0: 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济南阴转小雨，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兵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听力测试题目已经更新在群组当中，包括不少朋友在群组当中也在讨论着自己的症状啊。就在刚刚这个进广告的时候，我发现群组当中又有一位朋友出现了，他打了4个字，他说满分满分。不行啊，不行啊，朋友们，这个是什么呢？今天咱们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测试听力的反向测试题。这套题目吧，它是分越低越好，朋友们。啊，小先生啊，不光彩。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确实关于听力这个事情啊，其实大家也在讨论着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这个有效的缓解，或者甚至是治疗啊。确实关于听力这个事儿，如果你不测试的话，朋友们真的意识不到自己的听力可能已经出现了受损的情况。反正昨天那篇文章我是真看进去了，人家不说嘛，说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在使用这个耳机的时候把那个音量一定要控制住，而且尤其是那个降噪功能啊，就是真的是啊，降噪一开啊，什么都听不见了。如果你要是觉得啊自己听力好像还可以，来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道题目，我昨天我真的是很深度的研究了这个话题啊，来大家一起来帮我听一听啊，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一段声音，他说25岁之以下啊，25岁以下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来，我先跟各位保证啊，我等一会儿我肯定是会放这条音频的。这个音频一共只有5秒钟啊，我肯定是会放的，朋友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肯定是要有的。大家准备好，这个音频的名字叫做《25岁以下才能够听到的声音》。你帮我听一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反正我是什么都没听到啊，朋友们。来，印象老师准备一下那条声音呢、啊。来，各位请听好啊。
7: Listen. Did you hear it?
6: 再来一遍。
7: Listen.

0: Did you hear it?
1: 哎，你听出来了吗？这个标题叫做25岁以下才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刚刚是 listen， 一段录音，然后是 Did you hear it? 问你呢，你听到了吗？有人听到吗？有人听到吗？除了那两个英文之外，还有听到其他声音的朋友吗？有的话，请你打个有字。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

0: Jason， 我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戴耳机的人，那么多年我是就买了两只耳机，一个是有线的，然后有线的后来被淘汰了，换手机了之后，无线的也就买了一个，自从买了之后好几年都没用过。然后呢，我也是就感觉不舒服，戴着也不舒服，然后也不习惯戴。我特别佩服那些就是一天到晚都戴着耳机的人，我是特别佩服的。我都觉得那个耳朵一直戴着一直戴着不难受吗？
1: 啊，确实。
0: 而且我也觉得那个特别的伤听力。
1: 确实啊，就是一直戴着耳机，确实会有一种很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有些朋友就是你确实能够看到啊，他一直戴着耳机，但是呢，他就在虽然戴在这个耳朵上，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他的耳机里面可能就是并没有。

0: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耳机一直在这个耳朵上面戴着啊。刚刚我们是听了一段这个录音，然后这个录音当中呢，名字叫做25岁以下才能够听到的声音，朋友你听到了吗？
1: Listen. Did you hear it?
0: 你听到了吗 ？Listen， 一段录音啊。Did you hear it？ 你听到了吗？哎，刚刚很多朋友都说了，说Miss 瑶说感觉是一个挺尖锐的声音，好像是那种滋，就这样的声音。然后招财树说我听到了像叮一样的声音啊，像叮一样的声音。然后那个笑脸说没听见 ，Jason， 除了那两个单词，什么都没听见哈。概率木说我特意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大到了50，听到了胎噪声和风噪声。然后一晨说那个声音听到了，好像是沙沙的声音，带着这种金属摩擦的声音。星云星说感觉是电流的声音。然后信号宝宝说 Jason 你是不是故意调小了？天地良心呐、啊！天地良心呐、啊，朋友们，这个音频就是我绝对是没有做过任何的手脚，绝对没有做过任何的手脚，不可能。Listen 之后，我把声音我再给拉下来。而且就是肯定是有声音的啊，肯定是有声音的。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台子，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两秒钟不发出声音，它就会报警，它就会报警啊！两秒钟没有声音，一会儿技术部老师就冲进直播间来抓我。所以至于是什么声音，反正我是确实是没听出来。我昨天听了好几遍啊，包括刚刚又听了两三遍，确实是没听出来。可能就像大家所说的吧，是那种金属摩擦的声音啊，或者是叮叮叮的声音啊，就是25岁以下的朋友们。好好珍惜自己的听力啊，好好珍惜自己的听力，保护好自己的耳朵。8:12，这是来自许嵩，幻听。

欢迎回来，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520，马上就要到了，就在明天啊。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20依旧也是520的专属价格，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价格也只要520，效期是到2027年11月，还有1.5年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刚刚有朋友问到说 Jason 如何去找福利官领取啊，我们是活动一直截止到5月20号之前，实付只要满520满520，满1250，满2520，满5200，都是可以去找福利官领取你的专属奖品，只要收货之后啊，朋友们收货之后就可以去联系客服了。那么这个客服怎么去找啊，来 Jason 教大家一下。您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回复完活力嘛，它不是会有一个那个二维码吗，对吧，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呢底下会有那个价格，你就能看到那个价格，这个商品的价格，在价格的底下有三个字儿，加好友，加好友这三个字儿，直接添加好友，把它添加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把你的那个截图，把订单号发给他，然后或者把你的手机号发给他，客服就是能够查询得到的，就会帮你安排你就是这个该得到的这个礼品啊，就会直接发送给你了，用快递啊直接寄给您。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尤其是近期啊，这是价格下单价格超过520的，都可以去找福利官去领取你的专属礼物。今天的这一款黑绷带面霜呢，它是那种软绵绵的慕斯质地，非常的绵密润而不油，非常顺滑，推开之后就能很快吸收，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上脸之后呢，它是那种哑光的感觉，吸收很快，完全不会油腻。抹在你的肌肤上，能够明显感觉到舒适感，而且搭配隔离啊粉底啊也不会出现搓泥儿的情况。之前如果你不舍得入手，可以趁着今天520的活动非常给力啊，直接把它囤回家，520块体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相信大家一定是能够用得上的。还有呢，今天就是5月19号了，如果说Jason 我下单之后，我明天我就得收到，我就得送给我的另一半的 Jason明确的告诉你，它肯定是到不了的，朋友们啊！因为呢，我们的商品全部都是72小时之内发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个，就是你明天嘛啊，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惊喜，感觉这个重磅级的面霜推迟几天送上啊，你的另一半也不会生气，也不会吵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520的面霜，真的你可以入手一单啊，让你的另一半来体验一下啊。520块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效期到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你可以先体验一下，毕竟嘛这个

面霜可能很多女生都有不同的品牌，那么上脸之后这种最直观的感觉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皮肤啊。真的有些面霜也不一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啊，真的不一定是越贵越好，可能它很贵，很多人都在用，但它就是不是适合我，怎么办呢？没问题，咱们的商品都有运费险，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或者联系 Jason 直接帮你退换货，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2小时之内发货啊！大家看好那个具体的标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

0: 10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怪我太低调。提醒各位，现在西三环丰沛线出口已经这个下不去了，不知道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从照片上来看，前方排队车辆较多，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谢大伙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FM 919徐州音乐广播517正式开启了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会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 919下午4:30有料星球，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哎呀，今天一大早我就看到有朋友说大家今天要认真听节目啊，说 Jason 要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啊。大家都是从哪些节目当中获取的我们这个啊信号啊？确实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品牌真的是我最最最爱的奶茶，而且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徐州必打卡的就一定有它。真的，我想先来测试一下咱们的默契，朋友们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我说的到底是哪一个奶茶品牌？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测试一下咱们之间的默契，我刚刚说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奶茶，第一个猜对的朋友啊，我送你一杯。来，把这个品牌的名字打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我看谁是第一个啊猜对的。感觉这不用1分钟啊，这咱们的默契这只需要10秒钟的事儿啊。
2: 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1: 好啊，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是我们的笑脸啊，第一位猜对的率先蹦在我的这个屏幕当中的确实是什么呢？就是云龙让茶。我送你一杯啊。说到咱们徐州本地人最爱喝也是认可度最高的本土奶茶，真的很多人都猜对了，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好多朋友发来了4个字，叫做云龙让茶。真的，云龙让茶甜甜一杯暖人心扉，有没有每周必喝的朋友？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有啊，我想看看咱们的节目当中到底有多少是云龙让茶的忠实粉丝。其实说到云龙让茶，真的是用心做品质，扎根咱们徐州文化的宝藏品牌。首先用料方面，那确实是没得说，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喝着也是特别的放心。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提纯生牛乳，蛋白质钙含量要比普通的纯牛奶更高，而且喝起来也是香醇不腻。他们家的茶底呢都是零香精的现泡茶，一口下去就能够喝到那种实打实的茶香，而且果汁呢用的是HPP 果汁，营养和果味都要比 NFC 更好，所以不管是家里的小朋友啊，哪怕是家里面的老年人，云龙让茶都能够放心去喝。而且呢，前段时间就4月底的时候啊， Jason 不是去那个西藏带队了吗？然后呢，我们的团里有一个06年的小妹妹啊，06年的小妹妹特别的活泼，然后跟 Jason 一样啊，也是属于什么呢？奶茶爱好者啊。然后呢，我们就在路上聊天啊，首先我们肯定是聊到的是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奶茶，然后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咱们徐州的一些美食。我们就说哎呀，现在这个来徐州的朋友们真的是太多了。我说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咱们徐州，除了吃地锅鸡、蒜道鱼、烧烤之外，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喝云龙让茶。哎，就刚好提到了云龙让茶，而且朋友们你们知道有多巧吗？这个06年的小妹妹啊，我比她大一轮，但是她在团里管我叫叔。 06年的妹妹跟我说，她说叔，我跟你说云龙让茶你就喝吧。我说啊，怎么回事呢？怎么的呢？她说我在他们家兼职过一个暑假，他们家老干净了。说用料就不说了，每天光是洗手我差不多就得洗上百次，那个台面啊我都擦到反光，非常干净。绝对放心啊！而且云龙让茶作为咱们徐州首创的本土原创奶茶品牌，一晃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来呢，云龙让茶一直是认认真真讲徐州故事，传承本土文化，从品牌名字、包装设计、产品名字，再到门店装修，全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徐州的文化底蕴。那么现在呢，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也正式开启了，线下门店是有储值活动的，现在充100块就送10块钱，相当于充100到手110，而且还加赠一张18元的免单券，可以去兑换啊门店当中的饮品，充200送20，就到手220块钱嘛，然后再加赠28元的冰箱贴一个，而且呢线上还有超级暖心的相册里的云龙让茶照片征集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晒晒图。我看到咱们的群组当中，对吧，有这么多朋友都是云龙让茶的粉丝，你的手机当中有没有云龙让茶的图片呢？可以私信给我啊，或者是分享在我们的群组当中都可以。现在你可以把你手机当中跟云龙让茶的合照、打卡照啊都发过来，第一次喝云龙让茶的照片，跟朋友聚会喝云龙让茶的照片，户外大屏的照片，门店的照片，杯套的照片，手拿奶茶的照片，哪怕是朋友你点外卖，你点的云龙让茶截图，你都可以发送给我，只要是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都可以发出来，发在群组里，或者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当然呢，你还可以用文字啊语音啊方式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单品，或者是你跟云龙让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特别特别暖心的小故事啊，也都可以私信给我，来吧朋友们，通通发送给我。今天我就请大家喝奶茶啊，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些照片呢，哪些小故事啊最能够打动我。稍后的时间多抽一些吧，好不好？这么多粉丝，今天我再给大家抽9杯云龙让茶，大家把照片和云龙让茶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再随机抽取9位朋友，咱们每人送上一杯，对吧？夏天你就得喝云龙让茶。

这会儿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各位不用着急，一会儿到达单位之后啊，慢慢去翻您的相册，把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发送给我，我看看就是谁啊，就是这个照片拍的最好啊，这故事就是最丰富。这次会继续送给你云龙让茶的，一会儿到单位之后慢慢发送。猪猪说，这次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活动，你曾经送过我奶茶，我说要给我弟弟的女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一定要好好尝一尝。这时间过得好快呀，他们都结婚了，我觉得一定是这两杯奶茶征服了他。我的天哪，祝福祝福。哎呀，那你这媒人必须也得，不能叫媒人啊，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带

这是来自黄绮珊小茉莉啊，8: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表白送黑绷带告诉他啊，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把浪漫藏进日常，送老婆黑绷带致敬相伴时光。今天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依旧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520元赫莲娜黑绷带直接带回家。它是那种高级的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也自带仪式感，相信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也是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戳人。而且呢，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的感觉，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今天只要520元，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去囤，放心去用。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直接下单，而且咱们的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去进行退换货。另外呢，我们的活动截止到5月20号，实付满520元还有海蓝之谜小样赠送，具体的可以去咨询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稍后9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5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

0: 小雨转阴，18到22度。淮安周雨转阴，18到23度。枣庄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7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微风里裹着草木的清香，这宜人的温度让人倍感舒适和惬意，为你送上王菲《催眠》。

听这首歌就像在看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帧画面，从第一口蛋糕的滋味到第一次吻别人的嘴，那些生命中的第一次被王菲唱得如梦如幻，就好像我们自己的青春在歌声中慢慢回放，有甜蜜，有酸涩，有懵懂，也有成长。

感觉这首歌有开不了口那样的悲情苦楚，有晴天一样离别式的凄美，仔细一看歌词，又像是给七里香续写了一段关于失恋的篇章。总之，他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是晶晶，他是鞠婧祎，叹云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有

黄霄云，星辰大海，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与磨难，黎明前的黑暗总要努力去寻找出口，向前奔赴。愿我们在这浅下的怀抱中慢慢治愈，慢慢成长。陈奕迅，内疚。

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个人，不是恋人也做不了朋友。时间过去了，无关乎喜不喜欢，但总会习惯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SNH48 公主披风。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济南阴转小雨，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晨宇，烟火里的尘埃，这尘埃就如同我们在茫茫人海中努力渺小却又渴望被看见的自己。我们生活在爱热闹的世界里，可内心有时却百无聊赖。我借着五月的名义开始期待夏天的风景，还有那个好久未见的你。飞飞公主路起飞第57次取消发送。

取消发送明明是个简单动作，可就像歌里唱的，念就是上瘾感受，分开后哪能轻易戒掉关于他的回忆，到最后只剩满心底的怅然绕着旋律不停打转。音乐缘由会，周深，少管我，

0: 林郑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激动难以忘怀。

凭什么说词曲创作到演唱全部由刘星一个人自己完成，采用抒发宣泄失恋失意的情绪的方式，以更生活的叙述方式直抒胸臆传达的草根，家常的基调，用鲜活的小细节碎碎念着生活的无奈。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萧亚轩雨季中

萧亚轩在维京唱片时期，他的音乐总是能精准捕捉到年轻人的情感，他的歌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的迷茫与成长。无论是甜蜜的恋爱还是苦涩的失恋，萧亚轩都能用歌声给予慰藉。这个小时最后一曲，萧敬腾《海域恋》，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

0: 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4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厦门多云转阴24到29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宜昌小雨17到22度，揭阳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每个人都能在梁静茹的歌声里听到某个时候的自己，她那温暖又轻快的歌声一出来，好像热恋一般被幸福与温暖包围，沦陷在夏日的前奏里，半成繁花半成绿，草都没有派对，大风吹

草东没有派对的音乐把内心的丧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反而获得了一种解脱，一种不被丧束缚的自由，让所有紧绷的情绪都被音符温柔化解，人素西风。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这是一首夏日余温与秋日凉意交织的伤感抒情曲，在张云雷的演绎中描述了某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场烟花秀，一次离别如一场现实的梦，美轮美奂的丝丝凉意渗入彼此刚刚依偎后又分别的手心温度中，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乌云再厚也挡不住太阳要出来的决心。所以不管此刻你在经历什么，都请记得有人在偷偷希望你被爱着，而你本身就值得这世间所有的温柔。继续听到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18到22度。淮安中雨转阴，18到23度。枣庄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7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520表白日要来啦，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妥当了吗？送鲜花容易谢，送饰品怕不合适，送零食又少了专属感。别犹豫，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它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送女友是把浪漫藏进日常，送老婆是致敬相伴时光。黑金瓶身质感拉满，拆开那一刻惊喜感扑面而来。重点来啦，官网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只要520元，效期到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下单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燕姿集结了五月天、飞儿乐团两组重量级的乐团共同创作，第一天唱出了歌坛史无前例的友情大合作，述说着年轻人对感情的语法与主张。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林宥嘉神秘嘉宾。

无数的人会走进自己的生命，也许会有一时心动，也许会有永恒的相伴。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生命中无可避免却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接纳每一次生命中的奇遇，勇敢去爱，或许每一个匆匆而过的人都会是命中注定的神秘嘉宾。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电视剧《陆贞传奇》在为主题曲选择演唱者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李宇春，双方沟通后一拍即合。细腻的歌词配上婉约的曲风，让这首歌曲从内到外散发出历史的传奇与厚重，令人耳目一新。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方大同《爱爱爱》，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穿过人家的爱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

0: 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济南阴转小雨，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五月夏初，日子渺小又重复，因为有不同的花在开，所以并不会孤独。

茫茫夜色中，夜来香在风中悄然绽放，散发着梦幻般的幽香。这独特的香气像极了爱情，当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出现，心中的夜来香便应声而开，在陶喆陶醉的歌声里绚烂而炽热地散发着持久的芬芳，在这浅夏的怀抱中慢慢治愈，慢慢成长。蔡依林 Dr. Jolin。

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像蔡依林唱的那样，把孤单终结，把烦恼清零，用自信展开翅膀去飞，让幸福不停歇。哪怕受过伤，也依然可以相信爱与快乐会一直蔓延。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长街万象，我们听到了锣鼓声中的喜庆，看到了少年金榜题名的意气风发，也感受到了小女儿对静书中的娇羞与期待。长街之上，万象更新，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首很有特点的周氏情歌，周董把高昂的声线、优美的节奏和细腻的感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人听完之后不禁让人怀念起从前，爱而不得的失落在这首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光清浅且缓慢，有光的日子胜过一切的浪漫，乃万风的颜色。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腊肉，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求烧烤，吃烧烤都。

0: 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4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厦门多云转阴24到29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宜昌小雨17到22度，揭阳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一个声音清冷，一个声音甜酷，搭配在一起就像夏天的冰可乐，又爽又上头。音乐超能力丑八怪，有请薛之谦。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王以太、刘志佳、危险派对，出色的旋律处理，营造出复古动感的蒸汽波风格，让人情不自禁放松下来，跟着节奏摇晃。在这个危险派对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只有彼此的眼神和心跳。这样骚动的心情，就像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0: 张雨生的作品有他一向擅长的摇滚乐风和自成一格如诗一般的文字，透过张惠妹爆发性的演唱，是一首相当突出的歌曲。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苏打绿，简单生活，我是逍遥，十二点见。
1: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0: 书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4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与初夏为伴，与温柔同行，把日子过成诗一般模样，寻得内心的宁静与欢喜，逃跑计划10000次悲伤。

悲伤的歌却充满力量。虽然爱情可能无法挽回，虽然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但是我的心里却还藏着很多话对你说，说不了那就全写在歌词里吧。微风渐暖，绿意渐盛，所有温柔如期而至。庄心妍，走着走着就散了。

年岁渐长，我们慢慢接受了感情这件事儿，的确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也终将慢慢释怀在感情中受过的那些伤。或许顺其自然也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周全。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这是一首夏日余温与秋日凉意交织的伤感抒情曲，在张云雷的演绎中，描述了某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场烟花秀，一次离别，如一场现实的梦，美轮美奂的丝丝凉意渗入彼此刚刚依偎后又分别的手心温度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衢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衢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衢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空空如也，仍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失去爱情后内心充满痛苦和思念的人的形象。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脆弱和珍贵，也让我们明白在爱情中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彼此，不要等到失去后才懂得后悔。陈小春，抱一抱。

无数次争吵后，心里只剩疲惫，多希望对方能懂，一个简单的拥抱就能化解所有的矛盾。那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借酒消愁的夜晚，都藏在这一句句歌词里，唱的是歌，听的却是自己的故事。袁成杰，戚薇，外滩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大人物林志炫用他那充满魅力的声线，将一个追求卓越永不满足的灵魂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浅夏的温柔里奔赴所有心动与美好。梁咏琪《北京之夏》。

听北京之下，仿佛漫步在暮色四合的长安街，晚风裹挟着未名湖的水汽拂过耳畔。梁咏琪的歌声里藏着北京夏天特有的温度，既有胡同里的烟火气，又有股墙边的寂寥感。有些故事注定要在盛夏绽放，又在盛夏悄然落幕，只留下余韵悠长。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丁世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样？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这首歌词表达出来的意思既像告别又像告白，这就是告五人的浪漫吧。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五月天 OA OA 现在就是永远，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一缕清风，一束繁花，五月雨下温柔抵达，你看世间的温柔正悄悄盛放。陈奕迅，你的背包。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不想归还的背包，尽管有些人和事已经离开，但他们改变我们的那部分却永远留下了。有时最深的怀念不是哭喊，而是默默把一个旧东西变成自己生命里无声的常态，沉溺在浅夏的温柔里，一程清风，一程暖。周笔畅，最美的时光。
1: 放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比比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声色把这首歌曲演绎得动人心弦，他的演唱技巧娴熟，情感投入，能够很好地把握歌曲的节奏和旋律，将歌词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旋律里像盛夏奔赴，毛不易，无问。

0: 跟我一起走吗？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王胜男，出山。说到出山二字，你会想到什么？是归隐山林的侠客突然重出江湖，还是乘风的勇者打破瓶颈，直面挑战？在荒诞的人间剧场里，我们既要敢于撕破假面，直面真实，也要在烟火尘埃中守住内心那座不肯妥协的山。音乐想自由，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很多读书的学生朋友经常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当自己不想努力了，当自己懈怠了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又会战斗力满满，把日子过成诗，简单又自由。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4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付辛博，这一刻爱吧，旋律一响起，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甜甜的泡泡，就像在阳光正好的午后，和喜欢的人坐在街边咖啡店，分享同一杯冰淇淋。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心里，把恋爱的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善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自由烂漫的单依纯，随性自在的常石磊，音乐本应该就这么开心。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马路上的所有匆匆都像慢镜头一样明亮生动起来，因为总在行程和奔赴里被忽略的，往往充满趣味。阳光正好晒晒旧心情，一起听歌，李荣浩，山川。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黄龄，免我蹉跎苦，小时候觉得求神拜佛不靠谱，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心灵的寄托，是善良的起点。三分求愿，七分自修，愿你我平安喜乐，顺遂无忧。林俊杰，突然累了。

整首歌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生活中那些突然累了的瞬间，也许是在忙碌工作的间隙，也许是在感情受挫的时刻。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和你一样，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风里已经是夏天的味道了，拥抱热烈的生活，在这个夏天遇到更好的自己。周杰伦，牛仔很忙。

这首歌采用了清新明快的美式乡村音乐风格，这是周董以往未曾尝试过的音乐曲风。听歌的你是忙碌还是有点悠闲呢？允许自己慢下来，像午后的懒猫。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有些歌不适合做街头市井的背景音，而只适合在某个小店循环播放一整天。房东的猫就属于这类。音乐想自由，王赫野，1985。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这是一首夏日余温与秋日凉意交织的伤感抒情曲，在张云雷的演绎中，描述了某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场烟花秀，一次离别，如一场现实的梦，美轮美奂的丝丝凉意渗入彼此刚刚依偎后又分别的手心温度中。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它

郑浩、虚静欢，人生得意虚静欢，听起来多么洒脱，可只有真正爱过又失去的人才懂这句诗背后的辛酸。不是不想快乐，而是快乐里少了你，不是不愿释怀，而是回忆太深刻，放不下也忘不掉。热爱不会过期，志趣相投的人总会相遇。孙燕姿，梦不落。

如果你此刻正处于困境，不妨把这首歌当成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已经在逐梦路上，那就让这首歌陪伴你，继续勇敢前行。生活不必华丽，只需平凡。海龟先生，男孩。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星光游乐园，当年 Twins 就像绽开的花朵，让人感受到缤纷浪漫的气息，增添了一丝甜美芬芳。音乐享自由，淡宝收敛水。

蛋堡用轻飘飘的饶舌，恬淡优雅的旋律，写出都市人的种种纠结。没听过蛋堡的轻饶舌，你无法想象饶舌歌词可以像村上春树的文字一般直指人心。此刻风刚好温柔，奶茶甜度刚好，喜欢的歌随机播放到刘瑞琦《房间》。

0: 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当旋律成为

鬼鬼 gamer 落日与鲸，落日沉向海面，鲸鱼奋力奔赴，看似靠近却永远不在一个世界。这是一场温柔又绝望的单向奔赴，爱而不得，相见却无缘。前缀号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看。

经典老歌经过重新改编，钱正浩用清澈温柔的嗓音，再搭配专属的 rap 段落，赋予这首老歌全新的青春气息。依旧是那份青涩懵懂的爱恋，依旧是那份小心翼翼的纠结。深爱容易敏感，共情容易怯懦，越是放在心上，越怕辜负，越怕伤害。今日收工曲，梁静茹《情歌》，稍后是开心客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

0: 方补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4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1: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2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0: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已经开播了啊！爹第一在直播间说：“天姐说话别那么夸，我跟你讲，方言是不会讲一点，从小讲话普通话都是那么标准。”
1: 你现在讲的是什么话？
20: 普通话。
1: 普通话。
20: 谁来了？天王老子来了！今天这也是普通话。
1: 你看，你把你主持人证拿出来吧。当时怎么发你证的呢？啊！
20: 我是临时工找您来。
1: 一山半海说：“那海嫂都让你揍了三杯眼了，没揍啊？没了，没揍过？
2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从来不动手，
20: 只是不跟我歪，
1: 不翻白眼，直接拿根绳子，
20: 不翻白眼。”
1: 脱了，过什么过哈？
20: 依然如此这般说。都是老拐子，都是老拐子，不是旁人了啊！
1: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20: 何以解忧不靠杜康说，大拐是二姨还是二甲？
1: 三名。
20: 我那个徐州普通话一甲。
1: 哎，就照他刚才那样说，说的普通话那三名。
20: 谁来都是普通话。
1: 四名也管，杠了都。
20: 哎呀，这三名牛娃四条，你一边去。
1: 又开始啦啊！麻将这桌齐了哈，还有掼蛋的吗？得自己玩自己的。
20: 你把大西没喝完，你搁这是四饼，你这银不小了。
1: 上菜忒慢了，你哪有吃大西现点菜的？
20: 什么冷雨夜说白这二字一出，一听就不是奉献就是沛县，谁说的？
1: 你都猜错了。
20: 奉沛就是哎，咱先这一串。
1: 这奉献的代表哈。
20: 还有那个白芝徐州话也说白芝啊，36度的温度说我要吃麻虾，哎，你白讲你白讲
1: 啊，麻虾今天还得吃是吧？
20: 今天有麻虾。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你天天要喝大西，那您觉着就咱徐州的大西桌面上必须得有什么菜？
1: 能点
2: 您现在就点，您点这桌大席上要是没有您上的菜，您在地上打歪歪。
20: 必须得有什么菜？
2: 哎，您就现在点好不好？
20: 某些妞妞妈妈，
2: 某些
20: 个别妞妞妈妈，我不点名了。
2: 啊
20: 馋的哟，你把你馋的哟。哎，一问大席上得有什么菜，你这说是八十，这边说八十，那边不行了，星期六都做八十。
2: 一点等不了了。
20: 还有这个评论区疯啊，你看看八十地蝎。
2: 地蝎是什么东西？地撅皮吗？
20: 马虾八十扎棒
2: 牛肉
20: 还有谁说的必须是马虾，谁来也不行。
2: 你们养的多。就说肘子四喜丸子
20: 啊，还霸王别姬
2: 啊，
20: 烧鸡啊，还有这个时尚引领说了天妹不得溜口辣水，他们都已经在群里指嚷喊。
2: 你们先说说嘛，说说万一回头我们办席的时候就有这些菜呢？然后一山半说先上八个凉菜，
20: 凉菜对，
2: 多冷的天凉菜也倒不能少。
20: 多大的雪多大的雨，必须把凉菜
2: 先凉菜打底儿。
20: 还有那个吴越说啤酒塞宁新衣跟市区不一样吗？一样啊，个别习俗不一样吧，
2: 就可能个别家不一样
20: 啊。我就像
2: 大差不差，
20: 你就跟鹏哥他是丰县人，他说丰县大席上一定要有一道那什么藕夹汤。
2: 藕夹汤
20: 啊，
2: 藕喝
20: 藕
2: 喝做的汤，
20: 就是什么那个藕扎完之后就是那种酸汤，大西酸汤，是吧？
2: 那是不太一样。哎，牛妈说上哪吃去，我这开车就去，我立马立的就去。你馋的。
20: 时尚银铃说，等天妹下次结婚就得订上三八八的大西。我跟你说哈，现在说实话哈，这咱不是那个什么。说实话现在有的那个镇上什么半大席也不那么纯粹了，
2: 不是三八八也定不住了，
20: 三八八闷闷的事了。
2: 对对，你这是多长时间了三八八？
20: 但是你要是白大席可能六八八都能抵市区饭店里一千
2: 多。那是反正是那种就是支棚子现场给你做的那种，它要比在饭店里要划算一些。
20: 哎，
2: 还有这个快乐德说弯子滚蛋汤，
20: 弯子滚蛋汤
2: 大席上，
20: 大席上上弯子汤吗？
2: 上滚蛋汤
20: 啊，就最后一道不是鲜汤吗？鲜汤叫滚蛋汤，上完那个汤就告诉，就是意思是后面没有菜了。
2: 哦，这边是这样是吧？
20: 啊，
2: 我们那儿是馒头。如果按照菜的话，那是辣子鸡。
20: 馒头应该是在汤之前吧？就是这面给我们先给了干粮
2: 啊，
20: 吃，哎，最后一道鲜汤上来了，哎，就是没有了。
2: 我们那儿最后一道是辣子鸡，一看辣子鸡上了啊，差不多了。这菜就齐了
20: 啊！这个他说三八八的意思是八个凉菜、八个炒菜、八个烧菜，不是三八八。
2: 哎呦！
20: 说你这还跟我讲黑话，
2: 你这八八八起步啊！
20: 还讲黑话呢？你看，哎呀！
2: 柠檬养乐多说金蝉啊，是三
20: 叠了滚就叠了滚，还金蝉？你看你
2: 一般的还真不好给你见这个叠了滚
20: 啊。妞妞妈说我们这边早上是大果菜
2: 啊，
20: 然后说她老公那边早上是丸子汤，早上一边管饭就是那些来帮忙的，
2: 那不也是大席吗？就也是大席。
20: 我觉着就是一般家里面办大席，如果是主家的话，前一天晚上那个席也好吃。
2: 你像
20: 我们邳州前一天晚上那个大席一定要有那种大席鸡蛋汤，然后呢菜呢不是很多，可能六七个，就六个或者是八个几道菜，然后就是那个炒菜一定要有个什么大席小炒啦，什么
2: 就下饭菜是吧，
20: 芹菜炒干丝了，然后呢主食就是给你捻捻
2: 啊
20: 你卷着吃
2: 啊，
20: 然后呢一人一碗这个热乎乎的那个大西鸡蛋汤，哎，OK 吧，我跟你讲，
2: 就是反正是下饭，大家都辛苦了，
20: 哎，
2: 但吃不好但能吃饱的那种。
20: 是的
2: 啊，
20: 最喜欢小时候俺妈上人家帮忙
2: 啊，帮忙人家又改善伙食。
20: 放学回来俺妈都不做饭了
2: 啊，
20: 我觉得那会儿俺妈做饭不好吃，
2: 都是从外边整来的，
20: 哎，
2: 是吧？
20: 就跟着或者跟着家长就去头一天晚上吃散饭了
2: 啊。然后冷雨夜说我家这里呢是早上是鸡蛋汤、油条和大锅菜，
20: 哎，就吃完之后就赶紧得忙到起来了啊。
2: 刑警他说念念卷烟豆子，
20: 谁来帮忙你给人念念卷烟豆子，你
2: 让人骂
20: 啊，都是的。
2: 你再说咱这场面话说的，你吃不好你吃饱啊。 那你也不能光给人念念经也闹的呀。
20: 八喜说，小的时候大喜桌上整小鼠，那怪有拍面了。
2: 哎，是是，
20: 那怪有拍面了啊。还有这个谁说的？妞麻说的，我结婚的时候前一天晚上20多桌，当天30多桌，那个时候真正的大喜。

0: 者才。那个，如果是真正拌大西，就是自己家拌完之后，是真的折完那些菜之后，就是比如说什么小他小一、他二一，你拌黄族，咱来分一分。
1: 啊，
0: 可能
1: 就是比较有礼貌的那种。
0: 哎，就
1: 是
0: 以除了席面上的菜，还有后厨没用完的那些原材料。
1: 还有后厨呢？
0: 就是什么过过油的肘子啦、鱼啦什么的都分一分，你自己家吃多些。
1: 预制菜？
0: 什么预制菜？
1: 那不是吗？过过油了。
0: 你要是这样理解的话，相当于前天晚上大厨把这些东西什么豆腐该炸的炸，
1: 提前处理一下。
0: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承接红白喜事的那个团队，他有一些真的是预制菜。
1: 八喜说：“胡蒜菜，
0: 你赶紧切吧你。”
1: 怎么就是结婚还得错过这段就是蒜苔集体下来的时候，
0: 气得我口水都喷出来了。你俩有事我不去哈。
1: 你一个吃煎饼卷盐豆，一个吃胡蒜苔。
0: 哎，还胡蒜苔真的是，哎呀，
1: 吃完好有劲儿。
0: 哎，
1: 胡蒜苔鲜，有劲儿干活。
0: 牛妈说还没用完，草料没够。哦，这是。这
1: 是、
0: 这是说明什么？一个是菜的口味好，一个是就是主家的这个人缘好。
1: 来的人多，
0: 只要招呼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甚至可能会有那个冒席的这个情况啊。
1: 该来的不来，不来的慢来，来不来？
0: 哦，那乖老婆婆，那乖老婆婆说，你往哪一辈的啊？连媳妇儿二婚媳妇儿，二婚媳妇儿，小孩带三五个，你真行呢！
1: 你来就自己来了，你该来的吧，改过来改不改来不改来的，你都来了。然后一山半问八喜说：“你胡蒜胎啊？你胡蒜胎谁？你给你上二百？
0: 我去都不去，
1: 二百都不少了。”你想二百吃个虎蒜苔，你得买多些蒜苔，你搁家虎啊？
0: 哎，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少有
1: 吃虎蒜苔的。
0: 我啥呀？我说少有没有吃虎蒜苔的。我的意思是少有上二百的了。
1: 啊，对，现在随着大家的收入高了，这个礼金也相应的多了一些。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介于这一点呢，我有一点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我觉得人啊，就是还是要少交朋友。
1: 是这样，要不然你就自己想想，以后你还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蛮难过。
0: 哎，是啊，谁说不是呢？
1: 你喊谁不喊谁，谁来谁不来的。
0: 哎，但是哈，我要是生二胎，恁都是我朋友。
1: 他是没打算还哈，你们听出来了吗？啊，没打算还的，这时候你们都是朋友了啊。这样管，说实话，真的，你要在这，你生老大的时候没赶上
0: 啊，
1: 你生二胎我
0: 不两份。
1: 不是，我应该还是跟你做同事。
0: 应该。
1: 反正我也不要孩子。
0: 啊。
1: 我就情吃行不行？我不让你还。
0: 那
1: 我情吃。
0: 那咱们那么些人生孩子，你都掏钱了。
1: 对，你的关系近呢，确实有的、有掏的。
0: 你这样一想，海哥确实有点远望唇舌。啊，
1: 你关系近的呢，那你确实是、是不是啊？
0: 啊，
1: 要不然这样，我给你立个字据。
0: 啊。
1: 40岁之前，我但凡有个孩子，你随便来吃。
0: 啊、我不跟
1: 你稳赚不赔。行不行，到时候你不用掏钱。
0: 首先呢，就是我可能先生为敬。其次呢，我生完我不跟你当朋友。
1: 一炮的买卖。然后坏先生，你个双标拐，你真的是。
0: 他们都说啊，你生二胎不去啊，你二胎没有你这个朋友。
1: 恩如说，哎，我坐车我打开抖音，人家跟那智慧的笑声，我都想钻地缝了。
0: 恶语伤人心呢。
1: 你让师傅打开收音机调到91.9又怎么了呢？
0: 那个老死。
1: 老死儿
0: 、收音机声音给我开狗。哎，让您那个坐后排的那个乘客。让他放肆的笑，
1: 他在自己娱乐，他没带着你，根本就是你不能像他这样小心眼，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
0: 师傅，他就是瞧不起你，他猜应你车上没有收音机来着。
1: 哎，你打开收音机，调到91.9，
0: 然后你自信的给他讲，哎，都这个说话这女的，俺老表。
1: 你就说是、
0: 你现在有个321，你就说完之后我帮你把这个场面抖住好不好、来321是的，他说的是，你好安哥。你这不就行了吗？你
1: 吓坏了、本来在听节目的赶紧飘走。
0: 司机师傅说我的娘了还 Q 我。
1: 牛妈说司机立马逃了、
0: 怪吓人了，
1: 你连你那个头你给我关上。
0: 司机说啊，我说你回了，你别动我调胎。
1: 什么动静这是。影响我开车。
0: 八喜说，八喜说，司机说下去不接。
1: 哎，师傅，你给我倒一半，我也不收你钱了，你走，滚。
0: 叫六线的91.9 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恐怕是世界

0: 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食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福之人不用忙，呼啦吧唧。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买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2: 我从来没听过我这么样碎嘀的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那个妞妈说你再点我名我就讨你。菠萝妈说啊，那你都讨了，我随一圈吧。
9: 来，就要完显得不合群
12: 儿。啊，妞妈说你别随一拳了，你随十拳吧，毕竟十拳十美。
9: 哎，美好的祝福你要接住喽。
12: 这么个十拳十美，
9: 十拳十美嘛。
12: 还有各位小宝刚刚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你们啊，欢迎你们，左上角给我们把关注加上。
9: 哎，牛马可以说，哎呦，我跟你们说一下我星期六的菜谱吧。
12: 好，
9: 拔丝，
12: 嗯，
9: 龙虾，
12: 嗯，
9: 烧烤，
12: 嗯，不酸的。
9: 放久了
12: 都是酸的
9: 啊，就吃不到就是酸的
12: 啊，都是酸的。香宝说我随两圈，左一圈右一圈。哎，
9: 那还有没有上一圈下一圈前一圈后一圈的？
12: 你好的不削你，
9: 全方位的。
12: 这个菠萝妈妈说我现在就特别想吃，就是掰事情上上供了那个小人汤，现在拿我卖小人汤。
9: 小人汤
12: 什么样的呀？这个好
9: 做成小人形状的汤。
12: 不是吧？
9: 啊，还是小孩酥、啊、
12: 小孩酥啊
9: 啊
12: 啊！那个
9: 他一定得是白事儿上的。
12: 冷午夜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吃、稀的时候几口就饱，
9: 是
12: 不到家就开始饿。
9: 嗯，
12: 每次做完稀到家第一件事夹个餐，
9: 是，特别是到最后那个主食上来的时候，你拿吃，哎呀，吃不完一个，
12: 为什么呢？就。

0: 是每次吃完就吃两口饱了，还怪自己怎么那么没有出息。
1: 你说也没有吃几筷子菜，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就饱了呢？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大家都想折菜的，都想打饱带走的。
0: 啊，就是前菜，真正的主要正式环节是在
1: 家里折一顿。
0: 在折菜环节
1: 啊，还有那个，就那个满心眼子里边都是，哎，这个菜一会儿临走别临收拾点哈，我得折走。哎，谁又动了一筷子？
0: 啊，糟践死了！
1: 哎，那哪还有心思吃饭了？
0: 哎，就瞧不瞧那俩要小狗啃来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来来，搁底下，哎，快吃快吃！
1: 没心思吃饭了，是吧？
0: 真的还得照顾狗。
1: 哎，
0: 一山派说最土最没底线的节目就是开心客栈。哎，你可以说我们土。
1: 等一下，我把他拉黑。说什么呢？
0: 你可以说我们土，好不好？
1: 这叫接地气。
0: 哎，
1: 你说啥呢你？
0: 不安的天气说，农村大西一道菜只能夹一筷子，慢了一筷子都没。
1: 其实，在农村做大席的时候哈，
0: 嗯，
1: 就喜欢做席口，
0: 是，
1: 哎，做席口挺好的。
0: 都白我给您，
1: 哎，我得先倒第一筷子，
0: 嗯，
1: 哎，那什么，反正这也不一定认识你，搁一桌做的，你倒就是了，上来也不用说啊，那让你大爷，让你二爷爷先倒，你不用转过去，你就自己上来你就吃啊。
0: 菠萝妈妈说，小的时候爸爸给人家摆大席，经常给他带那个糖
1: 啊。
0: 哦，
1: 说小孩吃了好，
0: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糖，
1: 还是不知，这真的有知道的吗？可以给菠萝妈妈支个招，跟他有卖的啊。
0: 汤姆抓杰瑞说，你那个谁，你说他们土，你错了。
1: 嗯，
0: 咱老表是看着洋气挺
1: 还，还有错哪儿呢？啊，他有你说的这句话有点道理，就没无力反驳，你知道这种就是。你拳头伸出去了，你不得不你泄劲的那种感觉啊。
0: 这个一山半还说你嘞
1: 啊，
0: 你个枣庄人，你不懂学，你懂徐州规矩吧？
1: 什么？不就是做些菜几口菜上了你就怎么了？
0: 啊，
1: 你这是摆手什么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啊，
0: 我怕您觉着俺歧视你们，其实没有。
1: 他这句话不就是这意思吗？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我现在允许你发语音。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你逮死他，
1: 你给我说清楚。
0: 他来徐州十年了，你逮死他。哎呀，
1: 哎，虽然我没什么朋友，没在徐州吃过什么席，这见还没见过吗？听还没听过吗？啊，
0: 你说你，哎，你可惹了个好老娘们。
1: 你说吃上面你让我受着憋屈。
0: 哎呀，
1: 我这一200斤的肉我白整了。
0: 哎，我管不了了哈，我哄不好了，你错了得你哄吧。
1: 你现在半场大戏你让我去谁家？我不懂规矩，你来教教我。气我。九二九，你喝酒吧，你喝酒，不喝酒白滋生
0: 了，
1: 不滋生了，安光寺现在不能去了。
0: 何一九说：“你往大外高兴，那是高兴的吗？那是吓的。”
1: 你不发脾气，真的是啊！你现在你弄条大席，你让我去吃，你教教我规矩啊！
0: 不安的天气说：“坐席就得找那群喝酒的坐一桌，那叫跟老李一桌。”
1: 啊，他们光喝酒，
0: 哎，
1: 是吧？
0: 我就碰见那个小闺女啊、小孩啊什么。来倒开，
1: 想吃什么想吃什么，你转转。
0: 来毛蛋毛牛倒开，
1: 哎，
0: 然后上来热菜什么好菜，来倒开。
1: 是，
0: 马甲来倒开。
1: 这个莫问前程说，不喝酒和小孩坐一桌不能去，
0: 不能去。
1: 你那什么鸡爪子、鸡胗啊，什么肘子，你都得先往小孩那里转，
0: 都抢不过。
1: 哎，你那些什么拔丝上来，你那小孩先倒，一会儿倒不着了。
0: 这个什么何一姐又说，我都喜欢和小大姐坐一桌，你真假的呀？啊，何一想才一想的主啊，你跟他们坐一桌啊，你要不要命？
1: 就搁小大姐面前何一想才一想嘞？
0: 小大姐何一想才一想啊？
1: 回头连你裁决你一下去，你不是能喝吗？
0: 懂多的你都不知道，
1: 你不怪厉害的吗？
0: 家门都摸不住，还都喜欢和小大姐坐一桌，你口气不小。
1: 哎，是啊。
0: 嗯呀，他说，嗯，我主要是和小大姐坐一桌吃饭，不是主题。
1: 你又喝不过人家，
0: 你都摸不住那个主题，你都挂了，你这。
1: 哎，八个凉菜刚上完，你真没油了。
0: 坐底下找你吧，哎呀，
1: 一桌小大姐你参不请啊。
0: 说你怪人说你的，你看汤姆抓尖说，那老娘们那桌战斗力最。
1: 不管是吃还是喝还是折菜，你都不是个事儿。
0: 是啊，来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俺老表，您天天嚷着要喝大席，那您觉着徐州大席桌上必须得有什么菜？
1: 嗯，各位可以在抖音开心客栈搜索我们的直播间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移直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8: 烦恼的粉碎机，
9: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9: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哎，有人问的问题就特别的狭隘。
10: 嗯，
11: 依山傍海问，那螺蛳粉能上大西桌？能啊，
10: 不能
11: 啊？我省要是省二胎的话，我都打算上螺蛳粉的。
10: 那不去了。是跟人吃螺蛳粉，开玩笑就开玩笑。
11: 好好好，海哥，那就这样
10: 啊。
11: 咱呢，就是把话讲清楚、
10: 啊，
11: 到那该干活干活，该忙忙，
10: 别吃饭，
11: 忙完你走。
10: 不能吃饭是吧？
11: 啊，
10: 那更不去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真的吗？
11: 啊，
10: 我有这种待遇吗？
11: 啊，
10: 哇哦，那我一定得去啊。
11: 你好多了，我跟东哥说了，哥你就给我砍着，今天但凡哪个脚腿崴了，你嘎巴躺着就
10: 给
11: 我。
10: 啊，给钉着了啊，我还能随意走动呢。
11: 啊、是、
10: 啊。然后冷爷说，好家伙
11: 啊，
10: 那么多人吃螺蛳粉
11: 啊，
10: 那不得臭出二里地去啊。
11: 但是我跟你讲，出圈了。
10: 嗯，
11: 多些人回味我的细面，门门想起，哎呀，有味道。
10: 俺就没吃过这样的大
11: 蟹，回味永长。
10: 哎，您知道吧？上次吃那个小 C 的那个大蟹、啊，
11: 小 C，
10: 您都不知道能吃着什么。
11: 这个时候大家也礼貌了
10: 啊，
11: 也谦让了
10: 啊。
11: 你让我折，我让你折。
10: 大家都脱了，那是谁折回家干什么呢？
11: 是不是？素质这个东西
10: 不是
11: 在我的细面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0: 就一桌大席、
11: 啊、
10: 就一人 一大盆螺蛳粉在那放着
11: 啊，
10: 没点其他的了。
11: 螺蛳粉里几样东西了，海哥你怎么那么贪心？
10: 酸笋、
11: 木耳丝、螺蛳丁
10: 啊，鸡蛋、
11: 炸蛋、
10: 啊、
11: 香菜、蒜末、啊、
10: 香菜蒜末也算啊。人家现在流行什么炸鸡配螺蛳粉，
11: 炸菜，
10: 你弄点，
11: 就是我怕有人过敏。
10: 什么过敏？炸鸡过敏？他是对那个面过敏，还是对那块肉过敏啊？哎呀，别那么过敏，以后问清楚，没过敏吧？没过敏，别来扯炸鸡呀！
11: 我不是说走口子，我不想上炸鸡。
10: 哎，不，一点都不走，一点都不走。
11: 我主要怕那过敏。
10: 那就问一下，就是粉缩了弯了能加粉吧？
11: 这个行，这个行
10: 啊，这能加、是吧？
11: 但是、碗筷自己带啊。
10: 啊，就怕人家饭店吃完螺蛳粉那碗筷臭了，人家再问你收钱。
11: 碗筷自己带
10: 啊，你精打细算啊。然后动手君说，大席吃大席哈，建议板面啊、面线啊、冷面啊、臭豆腐啊，一样来一份儿。
11: 好，给我打开了新思路。
10: 吃饱，哎，冷爷说，哎，不去了，哎，水过敏行吗？俺到那上完礼，哎，不吃俺就走。
11: 我希望大家都向你干劲。
10: 龙洞龙就订了两桌饭。

0: 你怕人知道你是谁，你到那你就是人，你找天说你说那个谁，我是广电王一航啊，
1: 我都给他干活老不得吃饭了，还得名声还得给败坏了是吧，
0: 你给我帮忙，你有一天没有姓名怎么了
1: 嗯啊，用我姓名换来一生荣耀是吧
2: 海哥给我帮忙失去了自己的姓名了，
1: 哎，就饿得跟什么似的哈，然后姓名还不会拥有了，你看谁帮一块一转人都站起来了。
0: 一山半海说你是不是得挨个问问宾客有没有忌口的，
1: 嗯，
0: 有忌口的啥忌口上场、
1: 这个、那很难做到，你说这个忌肘子那个忌鸡腿，他上了一个他吃鸡腿他吃肘子不就行了、
0: 没有没有，我知道大家的那个习惯主要忌贵的
1: 啊，是一听这菜，哎，888，哎呦不行，浑身痒痒，浑身刺挠，是这意思吧？
0: 我餐饮就有人过敏啊，
1: 对贵的过敏。
0: 哎、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来喝大西、哎。
1: 你对什么过敏？不安的天气说，上完礼就跑，连夜打扫就跑，乖吧，就这里非得上啊。
0: 一山半海说你把菜单拿给他们，就一个螺蛳粉要什么菜单
1: 连炸鸡都没有、就螺蛳粉，你想螺蛳粉里边能加什么，
0: 要什么菜单真是、然后冷月说那你就弄一桌席就行，大家去闻闻味儿、这桌闻完那桌闻啊，这波闻完那闻那波闻，闻完之后就让回家，等人走完了你自己家人 K 吧，
1: 排队就上完礼，上完礼的哎，到这边，我们到这边来排一下队哈，
0: 来排一下队，
1: 凑够一桌，我们一桌十个人，
0: 来闻一下菜，
1: 凑够一桌十个人，大家来来一二三闻、
0: 啊，那个哎，鹏哥你开你炒湿了啊，
1: 啊你肺活量大，你温度了哈，
0: 你炒湿，你炒十五分钟，脚二十，
1: 鹏哥搁家，你等会儿，我脚二十行，我这电桌子回来，我不没法讨手机呢，
0: 你活不能耽误干啊，
1: 哦哎呀。还不能连这个桌子腿给垫皮眼了，
0: 哎，炒湿是炒湿的钱， C 里是 C 里的钱，呵呵
1: 你洗多了都得给钱、这大戏他不挣钱谁挣钱、
0: 三宝说你办一桌都多，你直接打一
1: 上
0: 铺
1: 片可以，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你觉得是开玩笑你们现在觉得哎，我们就开玩笑跟他糊弄着玩，回头你们真吃 大拐就二胎大席的时候他真给你上图片
0: 啊，怎么不笑了大家啊，
1: 他记心里，我告诉你们他会逐帧的学习你们所有的留言完蛋了，哎，叫什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0: 有救了，是大拐的心、
1: 能降服啊，能吃上这个心然后九二七说租个奥龙熬汤
0: 啊、
1: 展示一圈回头自家人吃，
0: 老演员了、
1: 是他上次吃大席从人家大席上顺回家的，
0: 不用租自家游，
1: 哎就等着这一天呢、
0: 我跟海哥要是碰上什么同事什么到哪吃个这么酒席啊，胆者俺胆带那个道具
1: 带他的头带他们都得报告
0: 啊，单把员工带走，
1: 哎我带过牛头回家
0: 啊、龙虾龙虾头，
1: 哎龙虾壳龙虾尾龙虾头、那种都带回家、回头这桌大姨跟着收桌是，
0: 哎少一个
1: 又少个员工
0: 少一个员工、还有那个鲍鱼壳，
1: 哎鲍又不见了、
0: 老扁链子，
1: 哎呀你看老扁盖子上面一点肉都没有了，他带回去揍什么的呢，
0: 哎呀
1: 他们抓奸人把餐具带走，
0: 那
1: 有点故意了，
0: 那不我的席面没有餐具是你们自带
1: 啊、餐具，对餐具你们要记得留下来，
0: 你们自己、
1: 自己带的餐具最好能统一样式，
0: 对
1: 统一花纹统一材质，
0: 你们私底下商量商量，
1: 哎你们来之前自己先拉个小群、看看带什么样的餐具，这样他好回收，下次办席的时候那不就有餐具了、是吧，不能一直让人家说哎呀吃个大虾都没有餐具啊、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告期间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跟大家聊，就是你要天天喝大西的话，你觉得那个徐州大西桌上必须得有什么菜，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买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那都一个两个整家地啊。啊，又说俺单位一到下午就咖啡天天，俺单位到下午都发奶茶，俺单位下午都跳汤水喝。
6: 晚上给你们，下午给你们发咖啡的单位，那啥好单位啊？那不想让你加班的吗？
5: 那这个喝那个汤水都吼天的，就是让你发不言的。
6: 能睡着觉吧你？都没用好心，
5: 俺不喝哦，俺不馋哦，
6: 俺喝水就行，
5: 俺喝水就行。
6: 不靠杜刚说，他们都是在奶茶店上班。
5: 哎，是的。
6: 没就喝吧。
5: 还有这个菠萝麻说，马上大拐得找碰个事儿去。
6: 怎么了？
5: 我让他给我转2.5元买个冰糕，他都不愿意。
6: 那是疼你的。
5: 骚扣。
6: 哎，弄天了，整天吃它干什么？
5: 香宝说，恁单位不行，光让恁干活不给草吃。
6: 俺倒不喜欢吃那个草哈。你们自便，好不好？大口的。
5: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移直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复古律动响起，卸下所有的疲惫，跟着节奏享受此刻自在。今天的开场来自温岚 DISCO Disco。

让我留在你身边。陈奕迅用独有的故事感上线，把陪伴与守护娓娓道来。世间最好的温柔，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不离不弃的长久陪伴。任素汐，莫怕莫。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杨咏琪胆小鬼，她干净通透的声线把少女暗恋的羞涩腼腆以小心思演绎的淋漓尽致，自带夏日汽水般的清甜氛围感。王苏龙，不分手的恋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辣椒大锅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4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明天呢就是520了，一个充满爱的日子。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留言问说有没有适合约会的餐厅。有人呢对环境比较看重，希望拍照好看，氛围浪漫。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味道才是最重要，只要东西好吃，那不管它有多远，位置多么的不好找，都值得专程跑一趟。今天呢给大家搜罗到的这家店，它就属于是后者。它呢藏在醒狮小区里，店名叫罗曼。说实话，这个店不大，环境呢也算不上是那种出片的风格，但是它的菜品真的是能让人眼前一亮。先来说说必点的几道菜，首先是主厨沙拉。沙拉酱汁呢是老板自己调的，清爽中带一点酸甜，搭配新鲜的罗马生菜、芝麻叶、烤过的坚果以及火腿片，口感层次很丰富，作为一个开胃前菜是再合适不过的。然后是香煎新西兰 M5 眼肉，外皮微焦，内里粉嫩，入口油脂的香气瞬间爆发，肉汁充盈，它不需要复杂的酱汁，撒一点海盐和黑胡椒就足够迷人。秘制牛舌也是招牌，牛舌切得很厚实，吃起来呢是

既有嚼劲儿又不失柔嫩，酱汁带着淡淡的红酒香气。除此之外呢，你还能点到咖喱虾、罗宋汤等等等。你看，从西餐到东南亚风情，这个菜单就像老板自己的美食地图，把喜欢的东西都搬上了餐桌。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都是那种好吃至上的人，不在意环境是否华丽，只在意入口的那一刻是否惊艳，那么这家店大概率会是一个对味的选择。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视频。回到音乐中，来自萧敬腾写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

0: 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甲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甲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家店是藏在醒狮小区里的一家西餐厅，叫罗曼，环境一般，但是菜品真的是非常不错。其实呢，原来在富国街还有一家意大利餐厅叫经典，后来呢搬到了人民广场，环境更加的舒适，但是那份专注做意式料理的初心没有变，老板呢依旧是主厨，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他亲自把控。不过呢，上菜的时间稍微会有点慢啊，如果你赶时间，那这里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愿意为了美食放慢节奏，和爱的人聊聊天，那么等待本身就是晚餐的一部分。他们家的千层面是必点的，意式千层面和平时吃的肉酱面完全不同，它是层层叠叠的面皮，中间呢夹着浓郁的番茄肉酱和芝士，哇，一刀切下去，拉丝的芝士和这个肉酱交织在一起，每一口都是满足。除了牛排和意式披萨，他们家甜品也做得非常好，意式奶冻入口是淡淡的奶香和香草的这种清香，口感呢像丝绸一样滑嫩，提拉米苏更是招牌，马斯卡彭芝士轻盈绵密，手指饼干蘸了足量的浓缩咖啡，湿润中呢带着微苦，苦与甜在口中平衡的恰到好处。在这里吃饭呢，你能感受到一种慢工出细活的情怀，如果你愿意给美食足够的时间，那不妨来这儿坐一坐，那些等待的时光最后都变成了盘子里值得回味的味道。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也欢迎抖音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随时发布。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段幸福的晚餐。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董董腔。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全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

0: 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龙龙。今天是5月19，今天问一个朋友，5月19是什么日子？他说是我要喝酒，我要酒啊，我要喝酒啊。那还有人说我要旧啊，还有说我要怀旧啊。都不对啊，今天5月19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呢定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旅游日啊。就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旅游，对吧？那有的呢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有的是那种散漫式的那种溜达到哪儿就算哪儿的旅游，还有那种躺平式的旅游，还有那种探险式的旅游，打卡式的旅游，各种各样的旅游啊。还有那种只要是能让我出去玩一下就行，不管上哪儿，只要不上班都管，就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今天中国旅游日，我们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旅游是去哪里啊？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去哪里？为什么难忘呢？

0: Hello，Hello， 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唱出的《我们去过许多地方》。今天是中国旅游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在旅游日这一天，我们居然还在上班，你说这多么悲催的一件事，这是好讽刺的一件事情哎。就说那个旅游日，我建议真的是我们就是旅游日这一天呢，我们就连着五一假期，对吧？然后再连上后面的那个端午节假期，我们就连上旅游日，给它改成旅游月，对不对？你一天那玩不过来，你们得旅游一个月差不多。我的妈嘞，旅游日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还在这里上班，好讽刺。天哪！从你的家乡。Hello， 在家里面打卡的 Lazy Cat 你好，公位打卡的大明丽你好，公位打卡的小小雨，公位打卡的莫，公位打卡的米糖，你们都还没下班啊。草桥镇打卡的雨夜，刘姐打卡的小江，公位打卡的项链你好，还有蜗牛，欢迎你，郊区打卡的随遇而安，市里面打卡的高杰，欢迎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欢迎你们。 Hello Hello， 牛奶咖啡你好，小婉哥哥你好，九龙湖打卡的小丑鱼，还有烟先生，还有艾特小，一半是海水你好，小辉你好，欢迎 AP 小马，还有中文语伦，长影版美瞳兔金先生，穿上秋夏老风，康丽你好 ，Hello 太阳是我平原的，你们好，一种领悟你好，袁你好，艳丽你好，当家哒哒
1: 哒哒哒哒哒，还有拉萨和那必须是难忘今宵了吗？
0: 啊，咋了？
1: 我把你紧紧搂入怀里，从此幸福里。我大声说爱的就是你，
0: 咱说的旅游呢，你这说是干啥呢？难忘今宵的，哪一宵？就今宵啊，就今天呢，今天是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啊，妈呀，就是脑袋里面飞驰，灵魂在旅行，肉体在工作，灵魂在旅行，是不是啊？

OK， 欢迎，请问你是谁啊？我刚才呢，这是不是就是在这做着节目，做着节目就是闻着一股酸不来带的味儿，不知道这直播间里面有股酸不来带的味儿。然后我就起来，我就用了一个湿纸把这桌子擦一下，凳子擦一下，话筒擦一下，我任他都擦一下，有股酸不来带的味儿，是我身上的散发出那种是酸臭味儿吗？是我胸里那种酸臭味儿吗？还是这是啥味儿？我现在站着先来做一下节目，我把那凳子等着晾一晾，然后再。这玩意儿真，你说，请问你是谁？你好 ，Hello， 北京路打卡的真诚，欢迎老四，你好，嗯，欢迎欢迎，半夏半微凉 ，Hello， 左岸你好 ，Hello， 奇妙鱼，欢迎这个开源打卡的老四啊，牵着三匹马的猴子在东三环打卡，十月奇迹你好，王小王你好，小易你好，心若在，卢红辉也要欢迎宗强 ，Hello， 你们好，哦，严仔又给我们分享了非常美妙的照片，我抓紧时间分享给大家哈。好听啊，这首歌真好听，在中国旅游日，好看好看啊！我把严仔分享的照片全部都给他转发一下。

0: 最难忘的旅游，
1: 嗯，
0: 那必须是找老表哥青岛，头天晚上吃海鲜喝啤酒，
1: 哈啤酒是干了。
0: 第二天去沙滩，
1: 嗯，
0: 结果肠胃不适，再加上海水还有点凉，那家海水是黄的，你见过吗？裤衩都沾不到了。
1: 见过，就是那个他这涨潮的时候或者干啥的时候，那浪大的时候，那海水就泛黄啊。行，那等那个夏天呗，等海水不那么凉的时候，你再去青岛啊，去日照，去威好，去哪里，去海边啊，去再弥补一下这场遗憾。哇塞！
2: 因为。难忘的是去新疆的赛里木湖，江也很蓝，水也很清，那里还有小船啊。
1: 嗯，新疆的赛里木湖旅行，哎呦，真好啊！你拍的照片好漂亮呀，就跟这小宝宝说的一样，那个天很蓝啊，水很蓝，哎呀，你也很美，真好，那里还有小船，哇，好漂亮呀，真好看呀！谢谢你的分享，宝贝。坐在石头上这张照片非常非常的美妙，然后在那个就是湖边拍的这一张呢，显得特别特别的洋气，哎，真好，背这个紫色的小书包，哼，好可爱呀，谢谢你的分享，轻描淡写，你好，下班了。
3: 约翰，嗯，快又到点了，哥哥。
1: 啊，又到点了呢。下午好。
3: 今天下班完了，
1: 嗯，
3: 能听到最后，手机上空有最好听的声音。
1: 这是你的声音，这是华哥的声音。

0: 有问必答，说打卡了，等着接孩子啊。我也等着你家的小宝贝儿跟我发语音互动呢。
1: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大理、昆明和丽江。
0: Hello， 静静你好，七里沟打卡的平安健康师傅你好，三环路打卡的江橘色的落日你好，九里科目二打卡的晨曦你好，沛县打卡的威浩，简单的谢谢你好，在西苑打卡的豆豆，欢迎你康平路打卡的瑞东，就在身边远在路上，欢迎你们不发脾气只发财你好。哇，这是哪里啊？你拍的这是哪里啊？哇，好漂亮呀、啊，这是航拍的哪里不知道。嗯，不发财只不发脾气只发财。
1: 等我的家乡，这一路多漫长
0: 啊。小猫咪说徐州风景真好看啊，去西安等等全程照顾我的情绪，情绪价值拉满啊。等等是谁呀、啊、等等、嗯

0: 热心市民老王说，杏山子地铁站东边流动摊汽车卖的那个西瓜，到家一称一副秤，坑我5块钱。杏山子地铁站东边那个流动摊汽车卖的那个西瓜就跟人秤不准，非要遇见他了骂他一顿，讨厌这种缺斤少两的。金子的爸爸在甲方打卡，小胖子饭团你好，香菜萌萌吃你好，和信观察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0516你好，欢迎你们。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说你最难忘的旅行是去哪里啊？为什么那么难忘呢？方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又看到你啊 ，Hello 帽子哥你好，
1: 东东，周二快乐，
0: 嗯，
1: 送啊送啊，周二。

0: 快乐，
1: 周二快乐，帽子哥你好。
0: 下班下班啊，大家好。这个旭峰公路进城方向现在还行。
1: 嗯。
0: 等到风等就能过。
1: 好嘞，好嘞。你说你那个刚才让我点调了啊，你再听一下。
0: 下班啊，大家好。这个旭峰公路进城方向现在还行。
1: 嗯。
0: 等到风等就能过，咱俩不堵车。
1: 啊、
0: 嗯。景点还是旅游日，我还没大家去过旅游嘞。从主动抱团去旅游的话，就是2005年吧，去了趟日照。
1: 哦。
0: 然后2012年结婚度蜜月去了云南。
1: 哦。
0: 然后就没再旅游过。去年夏天小孩说要去日照去玩两天，都报好名了，结果去了头一天，肾结石犯了。
1: 哎呦。
0: 最后没去成，我退了，那咱俩去了，我没去。
1: 哦，那你今年一定得再去日照啊，因为徐州这边离日照还挺远的，挺近的，就我的老家啊，这开车直接开到日照海边，3个半小时那一片啊、哦，3个多小时，多好啊，对吧？嗯，山东日照，啥东西走，给我上大粉儿。我们日照是梦中的地方，这里有蓝天白云，还有那大海，海水海风海鲜，还有热情的人们，还有还有还还有
2: 就是爱音乐。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见流行的力量。许多
1: 年当不如不，欢迎回来，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们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去到哪里，为什么难忘嘞？

0: 玉玺说，那必须得是五一去的北京啊，凌晨就起来了，导游就开始喊，赶紧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赶紧走走走，起来起来起来，走起来，早准备啊，万一你落下什么东西呢，快去刷手势手势吧。我一睁眼一看凌晨三点，那就比较赶，因为可能景点比较多嘛，比如说你三天 几天的去北京对吧，那那么多景点，安排了那么多景点，然后再去到什么学校清华北大哪的啊，再去爬长城啊，又去故宫啊，又啥啥的，再住的远一点，那肯定就得要早起。我之前去的时候也是的，就凌晨三点那一片起来把我们送到清华园嘛，摸着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走到了荷塘月色。
1: 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
0: 枸杞妹说义乌啊，必须得是义乌，那里边真的是各种小商品，如果是男的去的话一定要牵好你的媳妇儿，千万别松开，因为一松开他就偷偷买东西去了啊。说这个我媳妇儿买了一堆玩偶啊，一天没出玩偶区，帽子包包啥的区都还没逛呢。
1: 去过许多地方，
0: 义乌小商品城吗？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旅游景点，那边摆的全部都是从义乌那边进的那个，几乎每个旅游景点卖的东西都大差不差的。
1: 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无路不行不担家。
0: Hello， 我们的明天在云龙湖打卡。Hello， 大黄山打卡的收兵，欢迎你们，你们好。
2: 还有标志性的一些照片，你这是
0: 哪里？这是哪里啊？哦，谢宁分享的，谢宁分享的啊，去那个去拿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胡同啊？什么胡同？这是，门楼巷，输入胡同，北京牛街美食打卡第一站，牛街很想你，我在北京啊，我在北京牛街很想你啊。

这是哪里啊 Frank， 这是你去到了哪里？五月十九中国旅游日，这是在哪里拍的呀？这肯定这是今年拍的吗？还是往年你去出去国外的时候拍的？国际大巴扎，嗯，这是在哪里呀？天哪，好漂亮拍的，天也好蓝，嗯，这个景色也很美，而且呢，旁边还摆了一个牌子，五月十九国际旅游日，应该这边是一个舞台，好像在旅游日的时候搞什么活动啊。谢谢你的分享啊 ，Frank。神乎其神说，我最难忘的旅游是一家四口去西藏，我老公把我们一家四口的氧气全部都吸完了，又买了两罐，在路上吸了五罐，还有最后一罐，在拉萨登机前让他吸完了，省得浪费，一人吸了六罐，回来还说下次找钱，啥意思？找钱他也不去，哦，找钱他也不去了啊。珠穆朗玛峰他也没爬，还差点把命交代在那儿了。最难忘的旅游是去西藏，我的妈！来，你说说，你这说的小花拉肉都不敢去西藏了，你说，我就怕搞饭。哎，他们说就那种病病殃殃的，平时呢也不怎么锻炼身体的人，这个这去西藏就没有事情。哎，你如果说是平时身体可强壮了，可棒了，经常锻炼身体，那去到西藏之后可能就会缺氧，就会高反。

0: 你一说西藏，我想起来这个坐上的火车去拉萨啊、嗯，拉萨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真的好想去拉萨，好想去西藏，但是呢，我又不想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匆忙的那种，我想着一去一个月的那种旅游月，好神圣的一个地方，能够洗涤灵魂、净化心灵的一个地方，好羡慕你们可以去西藏呀。哎呀，能带动作。
1: 我最喜欢的南方就是那个宿迁。
0: 哦，最难忘的就是宿迁。你去到宿迁哪里了呀？给我大概的描述一下嘞。

0: 千的九九村可好玩了。
1: 哦，宿迁的牛角村。
0: 我都要从那待一天晚上。
1: 那小孩肯定喜欢啊，那牛角村呢，就是那个，我告诉了一下，是那个欢乐田园度假区，就亲子遛娃呀，湖景田园啊，轻奢度假呀。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还有雨林超级的滑道，还有冰川镇冒险，还有撒哈拉的广场，还有兔宝微观世界，哎妈呀，真不孬了，还有书屋对吧，还有牛角村度假酒店，哎呀，亲子遛娃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合适人。春天的时候那边有花海啊，秋天的时候那边又有稻田又有粉黛。谢谢你的分享，我这闷蛋肚子宝贝蛋子。
2: 旅游我印象当中还是2018年清明前去的贵州，
1: 嗯，
2: 在那待了将近一个月，几乎就没见到太阳
1: 啊，
2: 每天都是阴云绵绵，
1: 嗯，
2: 不过那个城市特别干净，啊，这很值得去，
1: 嗯，贵州。
2: 尤其是去了一个叫镇远古镇的镇远县，
1: 嗯，
2: 那地方有小桥流水，有五羊河，
1: 哎呦真好，
2: 特别特别美，
1: 嗯，哎呦真好啊、哦！贵州就是那种喀斯特王国嘛，然后夏季避暑，春秋观景啊，冬天泡温泉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很好。去过贵州的朋友都说还想再去，你就说看看，之前他在贵州待过啊，他呢就是觉得贵州特别特别的好，哎呦我妹，然后呢去完贵州之后他还想再去贵州，他就觉得贵州太漂亮，还有身边的朋友然后去了贵州之后说啊、你还想再去吗，还想再去，就是流连忘返，就一去再去，百去不厌。

0: 哇，这是那个笑脸给我分享的，说最难忘的旅游是自驾走318去西藏啊，然后他在这个318线这个地方啊，那个海拔5130米东达山那个地方啊，拍了一张照片哦，真不错来着，你说啊，分享还有这一张是在哪里？这个啊，好漂亮，拍的蓝天白云啊，在国道316哦，这个地方啊，4000公里哦，石头上面刻着啊，说分享两张318途中的照片，真好啊。中国最不讲道理的公路就是318川藏线啊，别人赶路他赶命啊，别人看景他看命，起点是人间烟火，终点是灵魂渡劫啊。
1: 多地方，哒啦哒啦哒啦哒，
0: 哒啦哒啦。318真的，它是大型的人间修炼场啊，治愈城市的内耗，耗尽身上的银两啊，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钱包在流浪，真好啊，去感受一把啊，此生必驾318。不去遗憾一辈子，去完了后悔一阵子啊。
2: 其实没去贵州之前啊，我对贵州有误解，然后去了之后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贵州不光美啊，空气也非常好，然后它旅游也比较丰盛嘛。哎呀，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特别好。
0: 贵州确实是的啊，满山全是那种大青山，对吧？山路弯弯绕绕的，绕给你绕云泉啊，出门全是急转弯的，真好，对吧？酸汤鱼吃到饱，然后茅台酒随便摇，走哪儿都能够听山歌啊，就是那个贵州人个个都是歌喉超级超级的这个高的啊。夏天避暑到贵州啊，空调直接就可以不用用了，温度特别的凉快，让人觉得这个非常的舒服，唯一就是让你走的就容易吐啊。
1: 黄河到长江，从你的家乡
0: 啊，云南适合散心，四川适合解馋，全是好吃的，贵州适合修仙啊，进山直接与世隔绝，多好啊，贵州，哎呀，好羡慕啊，好羡慕去过贵州的朋友啊。
1: 到黎明之前，那未来多遥远。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在

0: 声音有点小，高姐，怎么弄呢？信号不好。嗯，你说的什么？你再重新说。信号不好啊，听不清了。可能你是那个开了蓝牙，我估计。高姐，你再重新给我发一遍，你这玩意儿整的，听不就听不了啊？听不了呢。嗯，神乎其神说，身体强壮的人去西藏会缺氧。不对，我儿子是穿绿衣服的，训练强度挺大，他没有任何反应。哦，这也各在人，可能啊，这也各在人。嗯。遥远。
1: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
0: 嗯，
1: 我跟伙计，俺大老爷们两个人，
0: 嗯，
1: 上那老家那一片叫李家台，俺提前订了一间民宿，中午到了兰陵之后，搁外面吃羊汤，必须走，咱不一样，
0: 嗯，
1: 那个民宿旁边，公路对过就是海，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两天一夜，当时就那个海鲜市场自己买的海鲜，
0: 嗯，
1: 啊，到人那加工的，
0: 啊、哦，
1: 这个比较合适的，
0: 嗯，
1: 那感觉真不错。
0: 还没说完呢啊！
1: 当时俺弟俩自驾去的，他喊了我，那不能一人干活呀，就咱出去算了，散散心，然后就上人家指导那边。李家台，真不爽那个地方。
2: 北京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
0: 就是徐州这边，你看我的朋友啊，我的同事啊，他们都是的。你说夏天去哪儿，都是去日照，去日照，日照，日照啊。想来海边躺平，你就直接冲日照就好了，海水清亮，就沙滩软乎乎的，嗯，踩在上面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主打一个就能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不快乐，治愈所有的 emo 啊。你到了那个海边之后，你只想发呆，你不想上班，嗯。然后如果早晨能够爬起来看上一场这个朋友圈你晒照的话，能够逼格给你直接拉满的那个拍照原片，直接就不用修图，就真的可美，日出东方先照，日照。而且那日照海鲜对吧，便宜量大啊，这个撸串你这个那个烧烤海鲜啥的，哎呀妈呀，好吃的。欢迎光临日照。

啊，繁星天海说，就因为一首歌去了一趟桂林，说真心话，真没有徐州好啊。阳朔西街还不错，晚上很热闹哦。就因为一首歌，因为那首叫什么来着？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是吧？

0: 这首歌真的是全网初代的旅游 emo 神曲啊，90后00后爸妈辈儿青春的 BGM、当年这首歌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这句句都是打工人真实的心声，对吧？主打一个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又没有钱，就真的是好扎心呀。年轻的时候呢，满脑子就是我要奔赴山海，我一心向桂林好风光，奈何兜兜里面这走不开啊、那等后来呢，终于攒够了银两，然后这个又有闲情逸致了，但是你却已经熬成了沧桑的中老年啊，好像再也没了年少出游的那个劲头，你知道吗？劲儿劲头啊，劲头啊。年少想游游山玩水没钱去，长大有钱又没时间去，字字句句道尽了生活的遗憾，瞬间拉回到了旧时光。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烟锁重楼说，等退休了，有钱了，也有闲了，那个时候呢身体又不好了，又没有劲儿出去旅游了，所以呢得在有钱身体又好的时候挤时间出去旅游。嗯，对，燕来啊，等孩子放暑假了，或者是等你请年假了，我们一起去旅游。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容。哎，所以趁着还年轻，趁着胳膊腿啊什么都还能走动，对吧，都还能跑动，然后呢这个吃的也能吃动啊，牙都还没掉。等老了之后你说怎么弄，拄着拐棍儿，你是拄着拐棍爬山啊，你说啊，那喝撒喝喝撒撒的。
1: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2: 蓉蓉阿姨，
0: 哎，
2: 我来打卡了，现在有点晚了，哎，这是我第一次打卡，
0: 哦，
2: 我要给你自我一个介绍，我叫胡清涵，参加已经上二年级了。
0: 哦，能蛋豆子，傅清寒你好，傅清寒我小弟们你好啊，上二年级了。嗯，以后呢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说，嗯，我有个老哥哥叫董胜旺，你罩着我啊，我罩着你啊，你上二年级我能罩住你啊。
3: 东哥，东哥你好，下午好，下午好，我现在刚好忙完，哎呦，这都快5:40了。
0: 嗯
3: 嗯，我在这个建港路打个卡。
0: 嗯，
3: 采用一下话题啊，我最难忘的一次啊，不是最近一次，最近一次是周末啊，去方舟洗湖啊，你也知道，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前两年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带他去南京夫子庙，嗯，那一次，他要买里边的东西，我不让买，他就跟那打滚，对好那个游客哈，都跟他看，哎，这个小孩这么好玩，他这样打滚，哎呀。

0: 那你给他买就是了，你都带他出去旅游了，你还缠他，你这撒泼拉走，对不对？嗯，一进夫子庙，然后直接开启了就是娃娃的疯玩模式，对吧？小孩一瞅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那肯定啊，你不给他买，他肯定直接就搁地上就打滚，原地打滚十八滚啊，撒泼耍赖就不走道了，你拽都拽不动啊，就躺个地上跟他蹬呗蹬呗蹬呗，咕你咕你咕你，嗷嗷叫，呵呵拉弦，这玩意儿要咕咕浪好啊。哎，你那小眼神就眼巴巴的就顶着，就嘴就搁那就撇着呢，你就给他买就是了，你说啊，嗯，你这都带他出去玩了，遛娃了，你还不给他买，你也是你，不赖那儿。漫长。哦呦，这是哦，第一首是2018年3月8号写的，中间出了3月25号又再次去镇远，所以又写了哦第二首哦，镇远游，三月镇远雾蒙蒙，五羊河水水有声，悠悠走在青石路，仿佛人在梦境中啊、哦。那日离又写了一首，又见镇远，那日离去心不舍，不是不爱五羊河，如今重温流水声，心潮澎湃。赞新歌，哎呀，没想到我们的路况小王子还是个诗人呢。
1: 董董阿姨，你吃过鲷鱼烧吗？需要我分你一半吗？
0: 啊，吃什么？什么鱼烧啊？你分一半怎么办呢？我在台里面我也吃不到啊。哦，你留着吃吧宝贝啊，你这心意我领了，你留着吃啊宝贝，我爱你宝贝。嗯，哒哒哒，
2: 世界旅游日是9月27号，
0: 嗯，
2: 我们中国旅游日是5月19号、
0: 哦、
2: 来源于我们的明代的旅游大家
0: 徐
2: 霞客。
0: 嗯，
2: 我非常喜欢旅游。
0: 嗯，
2: 我们大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几乎游遍了。
0: 嗯，
2: 最难忘的一次，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城，
0: 嗯，
2: 赌了一把，赢了100多美元。
0: 哦，
2: 就收手喽。
0: 哦，哎，及时收手，哎，行啊，没有陷入到那种就是特别弹性的那种状态当中啊。确实，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不是我要走，而是我要走。中国旅游日，和徐霞客是有关系的。徐霞客呢，在这个就是那个《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啊，《游天台山日记》当中就记载了，他是在5月19号这一天开始游历天台山的这么一个经历啊。那这一天呢，因此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中国旅游日的起点。在2011年的时候，那就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5月19号定为了中国旅游日。5月19就是这么来的。那在节目开场呢，我们还说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我们居然还在上班，突然觉得有点讽刺。旅游日这一天我们在上着班，好，这就好像是暑假作业本就写着暑假快乐，对吧？暑假作业本上写着暑假快乐，烟盒上面写着吸烟有害健康，补习班的招生简章上面写着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呢课程表又排满了周末啊。彩票店墙上挂着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但是柜台前有人刚买完一打刮刮乐。短视频 APP 启动页显示着休息一下，结果一刷就三四个五六七八九十个小时。
3: 海角到天边从黄昏。
4: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张雪绿。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好啦，到了我们今天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歌曲唱唱唱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猜来唱的就是这一首歌啊，吉他版的。来，你听着这个音乐，然后能不能简单的唱两句？

0: 天我们来猜的就是这首歌，此时此刻播放的这首吉他版的这首歌啊，它叫什么名字？或者你会唱的话，你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想听你们的歌声。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依然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啊，520的表白日就要到了，嗯，明天就是了。那你今天下单呗，啊，明天是收不到了啊，但是心意是满满的啊，不一定非得要5月20号那一天必须得送上，对吧？你说这晚几天送上也可以啊，迟来的爱也行啊。赫莲娜的黑绷带，有哪个女生会不喜欢呢？对不对？你告诉她，你心爱的她，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把最最浪漫的爱藏进日常里面，让她每一次的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非常的高级，黑金瓶的那个瓶身质感拉满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啊，因为呢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嘛，所以那价格直接给它降到520正装呢，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是要卖到4000多块钱啊，那你想想真的咬咬牙跺跺脚也太心疼了，也太贵了哦。那今天我们是07破价清仓，加上每520的这个美妆福利专场，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那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10付520我们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拾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但是价格超级超级的香啊！或者呢，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也能够收到链接。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现在能听到吗？
0: 现在能听到了。
1: 刚怎么还来一段无言的结局啊？
0: 对。
1: 最难忘的一次旅游，
0: 嗯，
1: 应该是2016年，当时还在上海工作，
0: 嗯，
1: 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7天6晚，第一次去了海边，
0: 嗯，
1: 第一次看到了天涯海角，
0: 嗯，
1: 非常壮观。还有就是平时和同事们都是穿的严严兢兢，哎呀，去海南那几天呢，都穿的花花绿绿的，露这露那的，真好看，挺带劲。
0: 我的妈了，你这有意思了。也算是去到了天涯海角，对吧？奔赴海南的天涯海角，吹海风。碧海白沙配晴空，风景直接拉满氛围感啊，然后呢转头还能够看见同行的同事，就把穿搭主打一个色彩大乱斗，花衬衫啊，什么艳彩裙呀，什么亮艳配饰齐齐上阵啊，花花绿绿的，格外吸睛，然后又带上这种同事穿搭的视觉的冲击力，直接拉满，看着又热闹又好笑啊，一起游玩那欢乐值直接翻倍啊。海边悠悠逛美景，身边还有鲜活亮眼的穿搭，对吧？这趟海南之行，你真的是你太赚了，你赚大发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来猜的就是此时此刻吉他版的这一首歌曲，你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或者是简单的来唱两句。

一米阳光给我们提供路况，说东三环高架由东往西有两起事故，振兴大道入口上去没有多远的位置，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哦！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中国旅游日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旅行。

0: 当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宽带选移动，强中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当当。装修福利来喽！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又少又省心，爱上闽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就选爱上闽家装饰。家里面有老房需要翻新，新房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装修两个字，这边帮你锁定名额。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听了这首吉他版的这首歌，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能不能简单的唱两句呢？哎，来，我们来听一听。
1: 这不和无语劳动节一个道理吗？
0: 啥？
1: 真正的工人阶级，五一都在上班。哪有休息？
0: 五一劳动节，他说的是五一劳动节没有放假，到现在他都耿耿于怀。
1: 罗大佑的歌，前奏一响就知道了。
0: 但是你也没说出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真是会吊人胃口。有你，有幸福有你啊！说那个5月19号旅游日，怎么能不去一趟老君山呢？看金顶云海，享世间清欢，把烦恼丢在登山路上，把快乐留在老君山的风里。说我有点亏了，5月19旅游日去老君山半价，我5月15号才去过。你说说，哇，拍的照片好美啊！将军峰，老君山的将军峰，海拔2000米，呀，真好，四个人的合影也有单照啊、哎呀，伏牛山顶峰海拔2000。谢谢幸福有你的分享，感谢弟们。噔噔噔噔，龙天飞马你好，请真你好。啥？
2: 我阿姨，我刚刚走上公会。那里可漂亮了
0: 哦，去九寨沟了，那里可漂亮了，难忘的旅行，去九寨沟了，简单就好，回答也是正确的。
3: 将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将它。

0: 是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最难忘一次旅行就是最近去琅琊古城去玩。然后呢，第一天去就是把那个就是古装也换上了，然后拍照都很高兴。我一个好朋友他带着他的补光灯给他们咔咔一顿拍，拍完以后我们就吃完饭回酒店，发现他的灯不见了。然后就用了一次，哎，太尴尬了。
1: 也正是因为拍完一次之后灯不见了，然后才这一次旅行变成了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啊。琅琊古城是临沂那边是吧？那个琅琊古城，是临沂那儿的那个。
0: 这是追梦人，
2: 今天我们来猜
0: 追梦人，我不放。这是不是男生版的追梦人啊？
3: 哎，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对，说的对，说的对。
0: 那就炸起来呗，男生炸起来。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1: 哇，萌姐，
3: 看我看一眼，把陌生红也收空枕，青春无悔。

0: 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的记起你的心语。
1: 嗯，
0: 渐渐红湿了徽州。

0: 好听哎。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好伤感啊，让你唱的我感觉好伤感。

0: 唱的比较的深情哦。
1: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0: 这歌
1: 的生命的开始。
0: 好嘞。
2: 罗大佑的《滚滚红尘》，但是我喜欢听那个女生版，女生版好像是陈淑桦，陈淑桦唱的，好像是。
0: 马上我们就揭晓答案了啊！
3: 这也相对啊，那就针锋相对，什么生杀电梯生会啊，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枪声的枪声，枪声这社会，人们人心向背，而鬼当家的小人作祟，那狼心狗肺的，他们都是上面就集中口令，我真他们报废呵。
0: 哎，
4: 东东，下回了。
0: 这说唱的来了。说唱，不让了，不让。

0: 最难忘的是初一初二的时候跟同学和老师一起去淮安和北京。其实难忘的不是旅游本身，而是那个青春的回忆。
1: 确实是啊，就那个时候，然后正青春啊，有同学，有老师一起，现在再回过头来想，那就是满满的青葱岁月的回忆，就像是这首歌一样，对吧？追梦人，当时我们就是都是追梦人，现在做梦都很困难了，入睡都很难了，还别说做梦了，还，对吧？岁月匆匆走远。昔日少年渐渐已长大，那年初一，然后去北京去淮安旅行，这份记忆沉淀在心底，偶尔静静的回想，依旧清晰如昨。一路的风光，一路的欢喜，成了流年里面最温柔、最绵长的旧时光。慢慢的回味，啊。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就是不是那么老的追梦人吧，好不好？岁月在我们的脸上不要留下那么多的痕迹。那给大家推荐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4000多块钱，50毫升的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零期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面霜嘛，因为每天早晚都得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许多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个包装超级的高级，那个质地，这真的，这就是那种，这质感拉满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但是价格是真的非常的香，到手只要52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是能够收到链接的哦。这一款面霜就是你不用担心它是那种厚重的难以推开的膏体，它是那种绵密的乳霜的质地，丝滑，特别的好推开。上脸之后呢，轻轻地拍两下，就被皮肤给吸收了，就咔一下吃进去了，完全没有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即便是油皮，它也不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夏天用也足够滋润，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之前不舍得入手的朋友，现在可以趁着520活动给力。

0: 紧时间把它囤回家。
1: 大家好，我是耿思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把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当旋律成为

好宽带省移动，强壮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0: 好漂亮啊，艳丽。
1: 说那个印象最深的旅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去九寨沟，因为九寨沟景色确实挺美的。
0: 我能把它发到群里吗？
1: 很多就是感觉像拍出来的，像那个电脑的壁纸或者手机的壁纸，特别特别美。
0: 嗯。
1: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们前面有一对小情侣。
0: 嗯。
1: 然后从我们从山上到下山这一路，将近有大半个小时，有一个多小时吧。然后那个一直听那个女生一直在抱怨男生，
0: 嗯，
1: 啊，这个景色那么美，你把我拍的好丑，然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怎么怎么拍，怎么怎么拍，从上往下拍，就是从左往右拍，就是教了很多次，你就是拍不对。然后就她的男朋友一直低头听她讲了一路，我们就在她的后面一直听一直。
0: 一边看着九寨沟的美景，然后一边呢还吃着瓜。九寨沟真的是好美呀！我能把你就是个分享给我的照片分享到群里面，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吗？美景千般好，对吧？就是男朋友拍照，然后全都飞了，全被吓的你们。真的呀，就是我们艳丽给我分享的这个照片，湖水蓝的像翡翠一样，拍出来就特别特别的美啊，然后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本来呢人就貌美如花啊，然后结果你拍的是很好，我想着就在那吐槽她男朋友拍照差的，可能就比如说湖水是真的很蓝很清澈，然后拍出来像翡翠一样的，然后她男朋友拍出来我不多的，对吧？啊，本来呢是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她男朋友拍出来像路边那个土坡一样啊。本来呢她长得貌美如花，结果呢她男朋友把她拍成了村口大妈。九寨沟美出圈，然后呢她又栽在她男朋友的镜头里边啊。哎呀妈呀，你。但是回忆会。美景不负奔赴，但是男朋友的拍照却辜负了他的颜值啊！九寨风景满分，拍照水平负分负的。

也可以把这个拍照，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拍到的非常美妙的照片，非常漂亮的照片分享过来哦，我都得跟更多的好弟们一起分享哦。这是谁呀？Sunshine in my size 哦，这是去的金字塔吗？哇，拍的这张照片也好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在中国旅游日，我们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去到哪里嘞？魔芋说啊，这个我平时喜欢去有历史有韵味的地方玩，上一次去了西安啊，我在那里给别人讲历史，别人以为我是导游呢，还挺好的，你这导游挺好的，嘴也不闲着，对吧？叭叭叭的给别人介绍，以后呢，你就走到哪儿，你就给别人当导游，你还能够把这个旅游费给挣回来，对吧？咱就主打一个走导游的路，让导游无路可走。嗯，旅游嘛，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旅游的方式不同啊，喜欢去的地方也不同。有的人呢，就是喜欢那种纯自然风光的；有的人就喜欢那种现代大都市的；有的人喜欢晚上逛那种上海外滩霓虹灯的那种感觉。方式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有的人的旅游是那种就找地方就咔嚓往那一躺，要么是在酒店里房间里面躺着，要么就是在酒店的海滩旁边躺着，那个躺椅上面躺着，然后一路就是躺着，就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就是主打一个躺着啊。还有那种啊，他呢就是不想懒，不想去海边啊，但是呢又特别向往那种在海滩上面那种躺着就看这个海，大海看蓝天看白云的那种感觉，还要有这种那个什么在海里边游泳的那种感觉啊，就弄个充气的那种泳池，充好气弄好水，然后摆一个巴厘岛的那个大照片子放在那个泳池的旁边。哎，感觉吹着海风啊、然后这个给在泳池里边就那就那晃晃悠悠的就那泡着，泡一泡泡一天，一整天一出来都整个人都服了啊。就那种想象式的旅游啊，这是有多么丰富多彩，五彩八门，形形色色，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这种想象力啊。嗯，最是永远说我喜欢夜游啊，夜游说就是看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树，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花，顺其自然的溜达，能看到不少的自然风光啊，对，挺好的。就你漫无目的的那么出去旅游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野花，小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也不知道是谁种的啊，可能每一年都不一样，好像是风吹往哪个方向，这些小花的种子就落在哪里就肆意的开花啊，具体开什么样的花就跟开盲盒一样啊，就像是我前几天拍的那个视频里面的那条林荫大道旁边，各种各样的野花就很美，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那种自由自在的野性美啊，就那种。山上的野花为谁、不对，田震那种唱法，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豆豆说那个最难忘的就是沙漠里面吃烧烤啊，哎呦我的妈呀，沙漠里面吃烧烤别有一番韵味呢，那真的是。说冰水还是2元一瓶儿啊，那还真不贵呢。嗯，
1: 最近难忘的一次就是去年，和东东的班一起去那个是沙漠，
0: 是那个内蒙古对吧，丢了一顶帽子啊，这两个总得丢点啥对吧，丢点啥才能够显得这场旅行就是说没被来、总得要留下点啥吧。那个静静留下了一个什么补光灯是不是啊、那个咱这留下一顶帽子。王嘉欣说懂啊，我在繁花群里面给你放的那个路况啊语音啊我都到家了你都没播啊。我的妈呀，是的吗？那我找回去啊，找回去。
2: 实话实话，
0: 嗯，
2: 311国道
0: 啊 ，sorry sorry，
2: 向东，然后靠左侧直行道，然后五车连撞。
0: 哦，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们再来听一遍啊，他刚才说的，我再听一遍啊，哎，怎么又找不到了呢？妈呀，在这儿。
2: 实话实话。311国道
0: 由西向东，
2: 然后靠左侧直行道，然后五车连撞，然后经过的这个车辆注意安全。
0: 好嘞，谢谢嘉信提供的路况，311国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靠左侧直行道五车相撞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说这个人生道路像舞台，怎么开心怎么来，顺其自然，好心态，知足常乐才精彩，平平安安福常在，健健康康的个奔未来。真不孬了，你这是，很通透啊。一回也叫出来，拥抱。圆圆说：“我光听你拉了，我都走错路了。”走错路没有关系，就在这个周二的下班路上，我们顺其自然的就走到哪儿散哪儿，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对吧？看看这霓虹灯亮起来的徐州城，看看这徐州城的人间烟火，对吧？看一看这婆娑世界，挺好的呀，也当是周二下班路上的一趟短暂的旅程啊啊，圆圆，今天中国旅游日，旅起来，
3: 等等阿姨，
0: 我宝贝的，
3: 打卡来，
0: 弄大肚子。
3: 是我回家的路上，我刚上完舞蹈课。我给你唱一首歌，就是我要唱的是这首歌，不愿再玩我的洋娃娃。
0: 你唱，宝贝。

0: 我给你唱了。
1: 好的。
0: 不愿再玩我的洋娃娃。
1: 能能。
0: 不愿再尝小班的个儿呀。
1: 嗯。
0: 好想吃妈妈做的饭菜呀。
1: 嗯。
0: 好想听爸爸讲的童话。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外面工作辛苦啦。
1: 嗯。
0: 我。
1: 啊。把弄蛋肚子还怪乐子猫呢呢，听完了你的歌声之后，真的所有的疲惫烦恼不开心全部都消散了呀。喂，谢谢宝贝，放学快乐啊，晚餐快乐。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烈烟路上毒散欢搞架打闹，这里粮食嘴围。
1: 嗯，梨园路上东三环高架匝道那边有辆车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实话，实话。
1: 哎，
0: 311国道由西向东，然后靠左侧直行道，然后五车连撞。
1: 哦，这个、这个听过了，又给播了一下啊。
0: 注意安全。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给特别的你，相信自己。
2: 下班打卡，今天终于下个早班了。
1: 嗯。
2: 然后这一看，才5:44是。现在在南上环高架打卡，一路畅通。
1: Sorry， 你5:44，不发的语音，我到6:33才给你发。I'm so sorry 啊，米饭说东三环高架由东往西有2起事故，振兴大道入口上去没有多远的位置啊。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4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好，宽带选移动，全程宽带加全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的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需要卖到接近4000块钱。真的，如果说平时买的话，真的那得咬咬牙跺跺脚啊。今天呢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520，只要520，50毫升的赫莲娜的正品正装就到手了。临期破价清仓，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520块钱，然后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这个就截止到明天啊，明天不就520了吗？520的活动就结束了。那今天倒数第二天，大家抓住这一波福利，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赫莲娜的黑绷带，有需要的朋友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那如果说你有董董有试花的微信，你也可以给董董给试花发私信，发试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链接啊。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那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们来说一说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诗花发私信就 OK 了。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说说你的一次难忘的旅行。问的时候去青岛的海边看到了最美的海边落日，是我最难忘的旅行。嗯，我也是特别喜欢去海边，就看到大海特别的释放压力，听着海浪冲击着岸边那种白噪音，大海特别的开阔，一望无际，茫茫大海，对吧？有的时候你感觉它是一望无际，浩瀚无垠，海天一色；有的时候呢，它又是波澜壮阔，波涛汹涌，惊涛骇浪，排山倒海，气势浩大，汹涌澎湃，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深不可测。有的时候呢，它又是风平浪静，水平如镜，波光粼粼，碧波万顷，海纳百川，石沉大海。啊OK， 可以说不说哪里了。我上次去旅游景点，那任哪摆着都是垃圾。嗯，大家虽说扔垃圾这一点真的是不好，以后我们出门可不要乱扔垃圾。对，就是很讨厌，这一点真的很讨厌。你自己要么人带一个垃圾袋，对吧？你自己带一点垃圾袋，然后那个把那个就是吃的东西啊，什么用的那个擦的纸巾、湿纸啥的，你就那个扔到垃圾袋里面，然后找个垃圾桶扔进去就好了，对吧？那景点全部都是垃圾，身边的人也是垃圾啊、嗯！真是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垃圾遍地扔，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那个饮料瓶子飘到人家。嗯、南朝484，多少楼台都刻着“到此一游”，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你全摘走。旅游不文明，毁掉的不仅仅是你的诗意，还有别人的旅游的感受，对不对？你想想，你看这个 OKK， 嗯 ，OOK， 嗯。就是呢，影响到他的感受了。本来呢，这是一趟非常难忘的、美好的这个旅行，对吧？结果呢，变成了全是槽点的难忘的旅行，这人梦。八月猫说：“我年纪轻轻，一身老年病，医生说我高血压，出去旅游一些刺激的项目都是不能玩的。”妈呀，那徐州乐园你是不是也不能去呀、啊？你说现在就有很多的脆皮年轻人啊，就我们之前听的那一些老年病啊啥的，好像我们就觉得上了岁数才会得这种病，那高血压什么糖尿病什么什么的啊，但事实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正在面临着什么高血压的风险啊，就是，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呢，你像肥胖啊、什么超重啊、长期的过量饮酒啊、吸烟啊、精神紧张、睡眠不好、缺乏运动啊、高盐的饮食等等，这都是高血压患者就是年轻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久坐啊，久坐就是血管内皮功能也会异常，使得血管内皮就细胞释放出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也能够引起就是高血压。还有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高血压呢？就与玩的东西也是越来花样越多了啊，以前呢没有现在这么多，就现在一整就整到半夜，对吧？刷手机呀、啊，是追剧啊，什么这那的，出去吃东西呀、啊，或者去哪儿溜达呀、啊，反正就是追就是看短剧啊，看那烧脑神剧啥的，就一整整到半夜去了，自己的作息就打乱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焦虑感要更强，精神内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身体是最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随便乱做啊。等你身体找你后账的时候，找你累算账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啊。祥子说去布达拉宫当时真的是很震撼啊，西藏很神圣，还想再去，难忘的旅行。

0: 现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就是去年夏天爬峨眉山，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从报国寺一直爬到金顶，我花了22个小时，一晚上没有合眼，而且那天晚上还下大暴雨，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1: 嗯，好难忘。一个呢就是时间上面，对吧，这个爬了22个小时，哎呦，这个毅力，一晚上又没有睡觉，然后那天呢又是天气的原因在下大暴雨，真的你说你不难忘的都不行了。但是我们是为了赴山河之约，寻世界美好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把向往变成出发，趁风光正好去看大千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旅游日，解锁人间万般风光。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目光所及皆是美好。放下琐事，奔赴山野，在旅途当中治愈自己，感受生活最最纯粹的快乐。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分享，祝各位晚餐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周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

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大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行。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0: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当旋律成为

0: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

0: 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8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2: 919大台柱，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周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7到2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晴，15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你又肚子饿了？
0: 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19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济南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周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8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7度。宜昌多云，18到26度。揭阳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凌晨两点刚了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3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用音乐和世界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

0: 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是爱音乐。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兔，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限制，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6到22度。

0: 华安小雨转晴，15到23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开工歌曲来自五月天，终结孤单。

0: 这是来自五月天终结孤单啊，在今天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用这首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终结孤单这首歌曲用快板摇滚的炙热，好像包裹着治愈孤独的温柔内核，尤其是那一句啊，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对吧？啊，来了你又不嗨，对吧？来了之后你只顾着埋头吃饭。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是520啊，相信呢，估计有这个不少的朋友们今天应该都在暗戳戳的准备一些惊喜，然后呢也可能在谋划着啊，说今天晚上到底要如何度过啊，到底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找一个餐厅啊，以及呢今天晚上有哪些啊发自肺腑的话啊，可能已经把它埋藏在了手机的备忘录当中。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念给他听，或者是写在贺卡上，把这份心意表露出来。无论您是有爱人陪伴，还是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我们要相信前行路上总会有不同的境遇啊，顺境是福，逆境则是我们所要经历的人生。顺境的时候守住本心，知足知止，满而不盈，而逆境当中更要告诉自己，不过只是途经一程风雨，在得失当中丰盈内心，积攒力量，勇于尝试，往前迈出的每一步都算数。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开心键盘群里啊，记得啊，先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在那个微信当中添加朋友那个地方去搜索 VIP52919， 是英文字母 VIP 再加上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啊，把 Jason 加到你的微信当中，然后呢咱们就构成一个好友关系了。我呢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还可以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呢您可以把您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视频直接私信发送给我也是可以的，也能同步参与节目的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那么在今天早上早起出门呢，咱们徐州呢局部地区有一些薄雾啊，而且呢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小雨，提醒各位今天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啊，马上到单位了，然后在一个那个十字路口拐弯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事故发生，是一辆轿车和一个电动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啊。刚刚在拐弯的时候恰好看到，然后目前呢是那个电动车的车主现在正躺在马路的中间，过往车辆也是比较多，比较危险啊，因为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嘛，尤其是可能要踩这个急刹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大家今天一定啊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在高架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咱们徐州呢是雾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现在徐州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飘着零星的小雨，出行路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6:50在荣盛城打卡，然后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这是老婆给做的里脊肉饼。哎呀，今天早上520，哎，就有爱心早餐啊，真的是好多肉啊，这边这个，非常的幸福。此刻南三环一路畅通，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欢迎最美月季园，早上好，欢迎刘哥，早上好，打卡彭祖路啊，地面湿滑，提醒各位注意安全。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大力钱，早上好。现在呢全新路一路畅通，有小雨，大家多多留意。欢迎且末，早上好。欢迎耿耿、雨夜、蜗牛、安逸啊、在惠民小区打卡报道。欢迎 N811， 早上好。欢迎亚欣，提醒各位今天要稳驾慢行了。欢迎龙龙在全新路打卡啊，有一条全新路的路况提醒，我们先来听一下。你好，
1: 全新路由南向北，一辆电车撞到护栏，占据两股车道。
0: 嗯，好嘞。提醒各位，全新路由南向北，一辆电车现在撞到了护栏上，占据两股车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拥堵啊。从这路过的朋友留意一下。欢迎凤仔，早上好。欢迎概率木 LVZ 王满意，海阔天空快到碗里来。欢迎年年甜甜，欢迎笑脸儿。笑脸说现在这节日太多了啊，光情人节就三个，好在我单身呢。继续再来欢迎到的是黄 Sir， 欢迎杨森，欢迎俊勇战士月落星辰，华哥十年情怀，欢迎花花，静静。
2: 早上好，杰森。
0: 哎，早上好。
2: 就在那个有雨的局部地区，确实路面很滑，路况现在比较早，还挺好的。
0: 嗯，所以说咱们早起出门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因为今天估计呢，同样啊，7:30过后，可能部分路段就会造成一定的拥堵了。早起的朋友们啊，咱们就是稳驾慢行，希望可以快速安全的到达目的地。欢迎阳光先生，早上好。继续听到的是品冠哄我入睡。

好嘞，欢迎回来，7: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欢迎亚欣，早上好。确实从大家这个发来的照片当中来看啊，确实这个阴沉沉的，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出行的心情。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聊到过，说其实每天早上这个天气的状态真的决定了你一天这个早起的心情是如何的，全新的一天状态如何。然后大潘也说每天啊光看群里聊天吃瓜就感觉相当不错了。所以还没有加入群组的朋友，记得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现在呢这个夏天一到啊，又到了水果，有没有实现这个水果自由的时候啊？你像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吃蓝莓，对吧？最近一段时间的这蓝莓的价格就已经被压得很低很低了。那么现在呢，随着水果的大量上市，又到了吃什么时候的时节了呢？荔枝啊。现在水果店里面啊，包括超市当中，这个荔枝已经大面积上市了。那么现在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出现了下降。荔枝不光风味好，还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说荔枝果实当中的有机酸，就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的多种功能。那么研究也显示，荔枝当中还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其中呢每100克的荔枝果肉里就大约含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像 VC 含量是橙子的 1.2 倍，钾含量是苹果的2倍。但是呢这个荔枝啊，虽然吃起来清甜可口，汁水充沛，却是天然的小糖包。什么意思？每100克的荔枝就有约70到75千卡的能量，每100克的含糖量基本上就能够达到15克以上，要比我们夏天经常吃到的像西瓜呀、桃子是要高出不少的。那么专家也建议，这个荔枝虽然好吃，但夏天去食用它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总量。像孩子啊，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每天荔枝不能超过5克。咱们成人每天也不能超过15克，不然呢这个含糖量您就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齁甜的状态了。看来荔枝虽然好吃，咱也不能贪多啊。

0: 198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推介官 Jason。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家里面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大家真的可以来看一看，一站式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而且呢这个五月份咱们徐州咱们这个音乐活力派啊节目是有这个专属福利的，有3个粉丝朋友可以拿到 VVIP 的优惠名额，所以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拿下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来私信 Jason， 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备注装修两个字，名额先到先得。尤其呢也听说了啊，这个五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是不少的，就想着争取能在11之前完工，完工之后呢然后放放味儿，争取呢过了年之后啊或新年左右就能够搬进新家，所以说现在呢正是看装修的好时候。那么咱们在家里边装修，我相信您也一定去这个事情啊，这还是那句话，一定是要多多对比的，可以多看几家，比比价格，比比工艺啊，比比这个设计师他们的装修方案。还有呢就是我相信尤其是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装修一定是在这个小红书上，对吧，搜了又搜，看到很多的案例啊。之前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他呢就也是搬了新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您家这是什么风格呀，这是。他说我们家没有风格，小红书风格，小红书看到那个好看的我就把它收藏起来，就把它这个落地。确实啊，好像在这个小红书上很多的装修方案能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但是呢这个方案到底适不适合您家呀，对吧，可能是需要这个设计师再度的考量一下。那么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私信 Jason 啊，可以去爱上名家装饰再去了解了解。有一条路况提醒，大王晶提醒。
2: 太原大道和新源大道的红绿灯路口，有小轿车把电动车给碰倒了。现在有一点点车多。
1: 嗯，我刚刚早上来的时候从这儿路过，就是这个地方，汉源大道和新源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小轿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事故，现在车辆已经有些多了。大王晶提醒是电动车现在是在马路中间，然后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啊，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路面湿滑所造成的这个碰撞事故，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欢迎小折耳根妹妹，欢迎山海明，早上好。欢迎新宿啊，现在正极开始下雨了。卷永战说现在除了这个荔枝啊，这个小糖丸还有什么呢，就是西瓜。皮儿薄脆甜啊，真的 Jason 也是一个西瓜的重度爱好者。感觉买了好长时间啊，从那个五月就是过完五一假期嘛之后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买各种各样的西瓜，就感觉没有买到那种特别甜的。大家都买的是什么品种啊，都在哪儿买的，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欢迎 DQ 早上好，说自己呢就是比较喜欢下雨天，就是晒的自己早餐是吗，这是一个哎呀那是啥呀，那是个大鹅蛋吗，那个是怎么那么老大呀。还有就是樱桃，还有我看看这是什么，不是玉米，刚我以为是玉米，这个好像是一个叫什么甜瓜羊角蜜啊，是吗，啊 DQ 啊在群组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下。笑对人生，哇太棒了，这是跟我们分享的云龙让茶的照片啊，说女儿外地同学来徐州一起吃的烧烤，喝的云龙让茶。今天咱们云龙让茶晒图的活动啊依旧在进行当中，大家的手机当中如果有这个云龙让茶的照片啊，可以是杯套的、门店的、新品的、外卖截图的啊，这个跟朋友聚会的，只要有跟云龙让茶相关的 都可以私信给我，或者是发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今天呢依旧给大家抽免单奶茶，所以大家手里边有图的你就尽情的发送吧。7:28了，接下来要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路面上的新鲜事儿。那么在今天说事儿之前，先来跟大家出题吧。啊，天天出题，昨天咱们测听力是吧？今天算是一道物理题啊。现在放一张图片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给我3秒钟的时间啊。好，现在群组当中我已经更新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没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想要看这张照片，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啊。来，首先来看一道物理题，问大家，请问他是怎么上去的？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他是怎么上去的？你可以来猜一猜。这张图片当中呢，能够明显的看到，这应该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上方有一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的上面呢，有一个摩托车。奇怪了，这个摩托车这怎么就跑到那个红绿灯的电线杆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个摩托车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我看看谁的脑洞最大，谁的答案最为接近。也有视频啊，一会儿我把视频也更新在群组当中，看看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物理老师和我们分析分析，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

0: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王菲。刚刚有朋友说到 Jason 这首歌放的真是啊，太合适了，对吧？下雨天就要听萧敬腾。好，图片当中啊，在那个群组里面有一张图片，这个摩托车一下子飞到了一个红绿灯的电线杆上啊，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脑洞大开猜一猜。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限制，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7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呢，群组当中已经给各位更新了一张照片啊，照片大家都看到了吧，不在群组里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啊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会单独把这张照片发送给你。从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是一个红绿灯的这个电线杆，然后上面呢挂着一辆摩托车。刚刚啊，问到大家，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个摩托车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事情呢它不是发生在中国，因为在这个画面的上方上面有几个字啊，画面来源福克斯新闻网，而且呢你再往下面去看一看，你是能够看到发生在哪里呢，它是有一个国旗的，对不对？它是发生在国外，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事儿啊。关于这个事儿，大家来猜测一下它是怎么上去的，大家那真是猜的是五花八门呢。四海逍遥就说等会儿 Jason， 这里让停车吗？这摩托车怎么跑上面去了？这里不让停车，赶紧下来让他啊。然后呢，以毒攻毒说 Jason， 这很有可能是运用了牛顿的第一定律啊。至于怎么上去的，我猜啊，他发了几个就是带声音的那个符号，他猜测应该是丢 然后啪、然后就卡上了啊！这还哎呀，这是哎，你看我就说嘛，这是一道物理题是吧？还运用上了牛顿的第一定律。来，朋友们，请问牛顿第一定律又称什么定律？来，我看谁能答出来。来，谁能答出来？这应该是初中的知识是吧？牛顿第一定律又称什么定律？看有没有啊，毕业这么多年把这些知识全都还给老师了。大家纷纷猜测啊，他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很多朋友啊，我看看啊，哎呀，这是五花八门啊，这个答案是五花八门。就大家你不能有这固有印象啊，这怎么啊，这什么司机，男的女的不知道啊，那个新闻里没说。小天天 Vicky 他说， Jason 我都骑不了这么高，我顶多能挂在雨搭棚上。就是最好最好还是不要出现这样的状况，挂哪儿最好咱们就是平安出行，哪儿都不要挂，你就把它安安心心的停在你的停车位里。米汤说这也算是一种技术了啊，大家纷纷猜测，这奇了怪了，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咋上去的呀？大潘说，
7: 这个如果要是开车撞上木，就是说撞上其他的东西，然后飞上去的不可能，因为撞在上面，它砸在上面的时候，它那个横铃的架子杆子，它是需要有砸弯的迹象，但是这个上面没有，我感觉到好像是人为挂上去的，
0: 像是人为挂上去的，很像是那种啊什么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呀，飞车杂技呀、那种啊，就像那种像被挂上去的，像是道具是吧？
7: 就是那种大车拉着摩托车在上面，然后。

0: 我说现在是吃桑葚是吧？桑葚定律、荔枝定律、芒果定律。珊珊说照片看到了，这是在干嘛？在天台上玩飞跃吗？还有这个KUBB 说感觉像是 AI 上去的， LYNN 也说看起来确实不像真的啊，有可能是 AI 的。什么定律啊？万有引力定律吗？啊，牛顿第一定律不是称之为惯性定律吗？啊，这不是老师物理老师不常说吗？经典力学的基石之一。什么叫惯性定律？一切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这不是惯性吗？还有什么定律？我看看啊，哎，有朋友是猜测到了，说感觉是通过碰撞啊被弹飞的。狒狒说，摩托车司机可能在飙车，前面有一个坡，估计呢是直接飞上去了啊。有朋友直接使用外挂，你这干嘛呢？你这怎么去把新闻搜出来了？DQ 也说感觉像是 AI 上去的啊，子源说
1: 下雨下上去的，
0: 太滑了，下雨下上去的。近月清风说
2: 利用动滑轮把它拉上去的
0: 啊，动滑轮，
2: 确切的说应该是滑轮组，这样比较省力。
0: 然后西西有一条路况提醒。
3: Jason， 哎，苏兰头第二道北向南一处车祸，占据一处车道，我们小心慢行。
0: 好的，苏兰头地下道北向南有一处车祸，占据了一处车道啊，这是一辆，轿车横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从这路过的朋友要多多注意一下，感觉前方碰撞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大家多多留意了。哈佛说对，牛顿第一定律又叫做惯性定律啊。易醉清风说 Jason 不是我干的啊，不是我干的啊，如果我会和摩托一起挂在上面，不是我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杨说 Jason 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装饰呢？还有一条路况提醒，小森粮油提醒，西三环高架苏山地道北一辆车相撞，横在左边车道，造成拥堵，跟刚刚朋友说的是同样的位置啊。猪猪猜测可能是炸街少年半夜骑上去的，小小马猜测
4: 有没有可能他开着开着就后面一个车把他给撞上去了，然后把那个杆上了。
0: 碰撞，有可能是碰撞是吧？相亲相爱说
5: 啊，追尾追前面的轿车啊，上去了。抖音里有这个视频，我看过。
0: 哎，这曾经刷到过视频，刷到过正确答案了。懒羊羊说这个我知道，飞天小女警就是不走寻常路，经常把车停在杆子上、树杈上、屋顶上。确实看到这一幕啊，也是觉得非常之诡异了，确实是有点违背牛顿第一定律了，但这确实是一个真事儿啊。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有一辆摩托车挂在了红绿灯的杆上，而且从照片里面能看到这个红绿灯确实不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据说呢，是摩托车撞上了一台小汽车之后，然后 biu 的一下被弹射到了空中，正好挂在了红绿灯的柱子上。根据现场目击者来说，说当时听到声音之后，一时没有找到肇事车辆，抬头一看，我的天哪，竟然在我的头上。万幸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被送医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当地警方也正在调查事故的起因。说实话，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真以为是 AI 给干上去的，我真以为是 AI， 因为现在不是有新规吗，你有任何的照片啊、图片啊、视频呢、啊、就你如果是 AI 生成的，左下角必须要标注，我又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放大缩小，我看了三次，我说 AI 标注在哪儿呢？ 结果发现是真的之后啊，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照片也是真实拍摄的，真的忍不住说一句，这个红绿灯杆子的质量是真不错呀。

都没有出现弯折。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效仿啊，当然一般人也是效仿不了的。然后我看下面还有网友问呢，说这个摩托车是什么品牌呀？大家能看出品牌吗？虽然我也不认识啊，但是我看有网友说天上飞机，地下阿姨，这个是吗？还有网友说我在游戏里面 QQ 飞车我都不敢这么开。还有朋友说我和平精英啊也不能这么开。看来飞车党是真的会飞啊，加拿大有自己的 UFO。现场还好有监控被拍了下来，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监控的话啊，这走进科学不得拍个十集左右给你探秘一下。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摩托车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啊，有视频为证，我把视频也给各位更新在群组里。想要探秘的朋友可以点开来看一看，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1，我单独把视频转发给你，来看看吧，这离奇的摩托车。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大家可以在这个群组当中啊，去查看视频啊，看看这神奇的一幕。都说皮肤的状态最能够显露一个人的年龄，有的人保养好就看不出年龄感，肌肤嫩的感觉能掐出水来。但是呢，大部分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频繁的熬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肌肤状态可能会直线下降，粗糙、细纹、痘痘全都冒了出来。看着镜子当中一脸疲惫不再饱满的肌肤，感觉很难受。如果想要保持肌肤的年轻态，一定要选好护肤品。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教科书级别的冻龄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啊！今天呢是5月20号，也是我们赫莲娜黑绷带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如果之前还在犹豫的朋友，今天可以趁着活动价格直接把它拿下。今天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价格依旧是520元，效期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了30%的玻色因，直达基底，层层修护肌肤，抗皱紧实，在夜间可以发挥隐形绷带的作用，促进肌肤焕新，舒缓敏感，改善脆弱肌肤。而且呢，里面还含有玻尿酸和甘草酸，深层滋养，安抚脆弱的肌肤。它呢质地是属于那种比较绵密的绷带质地，上面丝滑好推开，超级好吸收，整张脸会呈现出哑光质感，油腻厚重和它压根儿不沾边啊，皮肤一整天都是润润的感觉。而且呢，它整体的瓶身是那种高级的黑金瓶，而且今天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精致的礼盒包装，也是自带仪式感。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肯定是要2000多3000多，如果带那种小样赠品的，专柜可能会卖到3980。今天520美妆专属福利，赫莲娜黑绷带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之前的价格是899一瓶，今天呢是因为在这个520期间，所以价格是520元一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放心下单。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可以随时退换货，效期还有1年半啊！面霜早晚都在用嘛，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呢，今天下单还能继续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实付满520元还送海蓝之谜小样一只，只要在收到货之后啊，把您的订单截图或者是您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的客服，然后后台一查，哎，满额了，满520了，这个赠礼就直接快递发送给您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刚刚群组当中有朋友点播到的，说最近呢好像被这首歌曲啊洗脑了，说想听一听王菲的《主角》，很好，这首歌非常合适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每个女生啊都能够做自己的大女主，而且王菲还是赫莲娜的全球代言人。

0: 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9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厦门小雨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多云19到27度，揭阳雷阵雨转多云。